0: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请听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

0: 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江：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0: 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

0: 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昨天以亚运和声两岸连心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开幕，两岸知名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等近300人聚首厦门，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本次音乐交流季包括手牵手乐一下2026年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开幕式即主旨演讲，升起湖里潮动厦门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华灿之夜两岸音乐交流会，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与创作实地调研等系列活动。据介绍，本次音乐交流将持续至7月1号。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义：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秘鲁前驻华大使卡普纳伊：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谢然，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美。
2: 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美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美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海峡南阁赤子心，台籍青年跨海赴陆抗日救国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

0: 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近期美军同步开展环太平洋2026、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三场大规模军演，时间重叠，区域联动，31国参与，总兵力超3万人。这场密集军演矩阵和往年例行演习有哪些本质区别？美国集中铺排三场军演，核心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1: 今年呢，应该说呀，这三场扎堆的军演啊，已经跳出了传统年度例行训练的一个范畴了。可以说呢，它是一套完整的分层次的、有明确假想场景的这样一个对华整体的战略威慑的预案。那么和往年的演习相比啊，我觉得呀，它存在着这么几大的变化啊。一个，这个演习的底色呢，从过去的比如防灾、反恐，转向大国高强度对抗。我们都知道，往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啊，它会设置一些人道主义救援啊、反海盗啊等等这些低烈度的科目。那么主要呢，还是要兼顾到国际形象的一个塑造。但是2026年的环太军演呢，全部的核心科目呢，围绕反潜、联合反舰，包括两栖登岛、防空反导，还有这个电子对抗等等，包括无人装备协同这样的一些作战的方式来展开。而且专门设置了实弹击沉大型靶船的科目。31个参演国呢，被划分几个圈层。那么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组成这种核心的作战圈层，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承担后勤情报支援，欧洲国家呢远程派兵联动，本质上其实就是强迫一些国家要选边站队来固化这种阵营对抗的格局。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它直接的暴露了美国借军演打造这种排他性军事小圈子的企图。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三场军演呢，它构建了整个的一个作战闭环，那就是呢远洋的合围，包括前沿的封锁，再加上纵深的阻击，这样一个双层岛链作战闭环呢，让这个整体的军演呢，应该说实战的作用非常明显。你像环太平洋军演是在夏威夷周边展开，负责呢整合全球盟友的远洋作战能力，搭建这种多边联合的指挥体系。而坚毅之龙呢，主要聚焦在日本的所谓西南诸岛，紧贴着台海的前沿，演练的是第一岛链的岛屿呢快速控制权，包括兵力机动、近海通道的封锁。勇敢之盾呢，它部署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呢，是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演练海上的火力拦截、远程的中岛打击，预设呢第一岛链封锁失效之后的纵深的阻击方案。所以这三者呀，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战术互补、流程连贯、完整推演台海冲突发生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个全套流程。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新型的作战装备啊和全新的战术体系，通过这样一个军演啊集中进行验证，针对性非常强。今年的这个演习啊，全面的落地的美军分布式的多域协同、无人化作战这两大核心的目标。一方面呢，部署这种低风的陆基中导系统啊，可以发射战斧的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标准6的远程的防空弹，把原本呢依托航母的远程打击火力呢前沿部署到日本，压缩呢对方的反应时间。另一方面呢，整体的这些无人机的制空作战啊，应该说也承担起了侦察呀、电子干扰等等呢高风险的任务。可以说它是为西太平洋近海冲突呢量身打造的军演。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它是演习的重心呢也在全面的向西移动，彻底弱化了印度洋的布局，把矛头集中对准了台海。美国呢沿用多年的所谓印太司令部，现在我们知道又改回到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了，收缩印度洋的兵力投入，把全部军事资源向东亚和西太平洋倾斜。你像这个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往年它覆盖北海道，今年呢应该说它基本上是删除了北部演训的区域，全部兵力都集中在九州、冲绳、宫古岛、与那国岛等等。我们都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也就10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指向性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美国这次集中这种三场军演啊，其实它的核心意图呢有这么几层逻辑。一个就是对内要转移国内矛盾，当下呢这个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包括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分歧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美伊冲突之后呢，这种对外发力的相应的点是缺失的，所以通过这种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来秀肌肉，塑造强势的对外形象，目的其实就是要收拢选民的支持。第二个就是呀，他要巩固啊，而且要捆绑呢亚太同盟的体系，借这个军事演习来美化或者强化美日美菲美韩的双边的军事绑定，逼迫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作战标准，共享情报数据，构建出统一的对华作战的网络。同时呢，也分摊了前沿驻军的成本，让日本韩国充当对抗的第一线棋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啊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刻意放大军演的规模和协同作战能力，来纵容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的外部安全保障，助长了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的冒险心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前呢完成台海冲突的军事推演，通过这种连贯的演习来磨合多国联合作战的流程，测试这种岛链封锁战术的短板，来完善介入台海的实战的预案，试图呢用军事围堵延缓我们的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的进程。虽然他的这样一些战术啊，应该说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们要清醒的、客观的看到，这套布局也不是天衣无缝的。这种跨国体系作战高度依赖通信，包括数据链、后勤补给，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脱节的话，那么很可能引发整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美国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呢，它也引发了不少参演国家的一个抵触，内部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所以看似声势浩大，其实从根基上来讲，它的这个脆弱性也是呢一目了然的。
0: 您刚才提到的坚毅之龙演习重点布局日本西南诸岛，那么日本借美日军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化扩张，这种动向会给台海东海安全带来哪些长期隐患？而美国对日本军备松绑背后存在怎样的相互算计呢？
1: 应该说从2021年啊第一届坚毅之龙到2026年的第六届，坚毅之龙的演习的变化呢，就是日本军事野心持续膨胀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明确规定了这种呢专守防卫的原则，那简单来讲就是禁止发展进攻性军力，主动发起呢夺岛作战。但是如今呢，日本水陆机动团本质呢等同于海军陆战队了，也专门配合美国演练主动登岛、岛屿抢占、源头反击等等，这其实就彻底颠覆了战后的防卫的定位，对台海、东海的安全埋下了长期的隐患。那么这个隐患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日本在他所谓的西南诸岛全面的军事化，直接压缩了台海周边的战略缓冲空间。你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这都是我国走向远海的一个核心通道，也是呢台海东侧关键的战略水域。那日本在宫古岛、石垣岛、与大国岛常态化的部署这些反舰导弹，包括雷达的观测站，再搭配上这种鱼鹰的快速机动兵力，一旦台海局势有波动，日本呢就能配合美军呢快速的封锁两条关键的切断我们远洋机动的通道。同时呢密集的导弹阵地、军用机场全部紧邻台海，让区域啊出现这种危机的概率就大幅上升了。很可能一个微小的海上和空中的摩擦都有可能升级为多边的对峙，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呢，日本现在主动的介入到台海议题啊，变相的为台独势力撑腰，一定会加剧两岸的对抗。这些年我们都注意到日本政客频繁的炒作所谓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次借助这种坚毅之龙这类的贴近台海的演习，把自身安全和台海局势强行绑定，那民进党当局呢也是顺势呢可以说是主动的来协助这些外部势力。你像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公开宣称演习针对台海冲突协同作战，那民进党当局借机也向岛内民众灌输呢，你看美日会出兵协防台湾等等这些虚假的认知，误导台湾青年呢甘愿为这个分裂势力呢卷入战争，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呢会受到持续的冲击。第三呢，就是日本啊现在持续谋求先发打击能力，推动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借着美国放开军备的限制，日本大幅的提升了防卫预算，现在开始你看研发的上千公里的这种远程导弹啊，扩建弹药库啊，增购战机舰艇啊等等，而且同步的在修改安保的三个文件，允许主动对敌源头进行打击。那这样的话，周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一定会同步的加强海防和有着空防的相应的建设。 所以美国和日本勾结起来，特别是日本的这些动作，就让东亚延续几十年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未来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会拖累区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发展。那么美日之间呢，看似这种紧密绑定啊，我觉得其实它是各有算计的，这里面其实互相利用，包括一些利益交换的这样一些啊算计啊是很明显的。那从美国来讲，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呢？一个，转嫁前沿对抗成本，减少美军本土与关岛的这个驻军的压力，能够把日本的领土打造成第一岛链的火力支点，一旦冲突爆发，日本会承担绝大部分的前线风险，美军退守二线，能够规避打击。再有一个呢，美国也是利用这种日本的地理区位啊，来弥补美军远程火力的一个短板。你比如依托日本岛屿部署的低风中岛、无人机、雷达网，完成对台海周边全方位监控和火力覆盖。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军备松绑换取日本在外交、军事上全面追随美国，在 G7、联合国等等这些国际场合配合美国涉台的消极议案，来共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那对于日本来讲，其实他的这个目标也是很明确的，一个，那当然是借着美国的背书，彻底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循序渐进的修改和平宪法，妄图恢复完整的交战权，谋求所谓的这种正常国家的地位。同时呢，他依靠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同盟关系啊，威慑周边，争取东海海域的资源，包括岛屿的权益，借助台海议题扩张自身地缘影响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妄图依托美国力量能够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我们在东亚的这种影响力，维持日本区域经济和军事的一个优势。虽然美日啊各怀鬼胎，但是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多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美国他不会放任日本军力无限的扩张，担心未来失去对日本的控制。那日本当然也不愿意完全充当美国的炮灰，在伊朗啊、中东啊等等国际议题上多次拒绝配合美国的诉求。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日高层呢这种分歧呢也是逐渐公开化了。所以一旦冲突真正来临，美国优先考虑本土和自身利益，不一定会为日本领土冒险。日本更是会权衡利弊，也不会单方面承受这种战争的代价。所以看似牢固的同盟，本质啊其实是一种利益捆绑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啊政治合作，它的这种基础应该说是非常脆弱的。
0: 三场军演当中，低风中岛系统 MQ-28 无人僚机两大装备备受关注。美军专门在勇敢之盾演习临时部署低风系统，测试无人协同作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两款新型武器的实战定位？而美军将新型进攻性装备前置部署第一岛链，这会对台海军事平衡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1: 应该说低风系统啊和这个 MQ-28 的无人机啊，它其实是代表了美军一个是这个陆基的远程打击能力，还有一个呢是空中的无人协同的这样两大未来的作战方向。这两者搭配使用呢，它就重构了西太平洋传统作战的模式。我们首先说这个低风的陆基导弹系统啊，这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的核心装备，一套机动发射的单元可以兼容标准6防空反导的导弹啊，同时呢还有这个战斧的远程的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 或者日本的陆地来分散部署，它的机动发射车呢可以快速转移阵地，不用大型的这种固定基地的支撑，就可以实现呢没有依托的快速火力的响应。 这个核心作用呢，其实是把这种远程打击的火力啊往前推到了台海周边十几分钟的一个打击圈。那么一旦发生冲突呢，它可以打击大陆沿海的军事设施、渡海作战的集群，同时呢拦截我方的战机、导弹，构建多层的陆基的火力网。美国对外宣称啊，演习结束之后撤除装备，但是这种常态化的演训等于是完成了阵地的勘测、数据的适配，随时可以永久部署。所以这是一种啊进攻性的、前沿性的威慑武器。而这个 MQ-28 呀，它是美国这个中程僚机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核心的价值呢是要减少空战的损耗。那么这款无人机呢，本身来讲可以伴随着 F-35 啊这些有人战机呢组成编队，前出到高危的空域执行侦察、电子干扰、诱骗敌方防空火力等等一系列任务。未来呢还可以搭载精确制导武器呢开展打击。所以在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场景下， MQ-28 它会率先进入台海空域，消耗我方的防空导弹、探测雷达阵地，还有呢这些相关的降低美军的飞行员的伤亡风险，来拓展空中感知与打击范围。这是美军呢分布式作战体系的空中核心载体。客观来讲呢，新型装备呢前置部署呢确实会短期改变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平衡。那么一个呢，我方近海的行动呢会面临更多的远程火力威胁，海空兵力呢前出西太平洋的风险显著提低了美方的介入成本，让他们更容易在台海周边发起挑衅，增加这个摩擦的概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呢美日依托着新型装备呢整合这个联合防空反导的网络，试图呢全方位封锁台海周边的海空通道，压缩我们的战略机动空间。但是而且这些年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反制手段也是非常多样的。我们火箭军啊，依托着这样一个精准打击的力量形成的威慑，包括东风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具备的这种无依托的机动发射、快速突防能力，能够精准的摧毁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导弹阵地、军用机场、雷达枢纽，从源头上瓦解低风系统的部署的基础。同时我们看，我们海空常态化的演训也形成了持续的反制。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常态化的这种远海实战训练，让我们呢整体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主动权大大增强了。而且呢，我们国产的隐身战机、各类的侦察无人机、打击无人机，包括海上的侦察船，也能全程监控美日军演的动态，实现这种电磁压制，抵消呢对方无人装备的作战优势。所以啊，我们说呀，不管外部势力如何的部署，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呢防务装备的提升、技术的提升，足以对冲美日前沿部署带来的压力。任何外部装备都无法撼动我们捍卫领土的主权的这种决心和实力。
0: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当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于区域局势没有任何的好处。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海峡南阁赤子心，台籍青年跨海赴陆抗日救国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半个世纪殖民压迫下，岛内同胞从未中断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20世纪20年代，受大陆国民革命浪潮的感召，以林文腾为代表的大批台湾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大陆，以广州中山大学为阵地，组建抗日革命团体，喊出台湾民族是中国民族，台湾土地是中国土地的铮铮宣言。
4: 林文腾呢，他早年就读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业中辍之后回到了北斗的故乡，任教于北斗的工学校。 因为看到日本

0: 人欺负台湾同胞，因此萌生了反日的念头。他一度参加了由林献堂所主持的台湾文化协会，借以唤起同胞的爱国精神。林文腾他曾经热心的参与文化协会以及请愿运动，反对当时台湾总督府的专制，因此呢，被日本的殖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相当的监视，行动不得自由。因此呢，他在1924年的秋天逃到了上海，
1: 怀揣驱逐日寇、光复台湾的理想，林文腾辗转来到革命热土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知识。在这里，他没有止步于个人求学，而是主动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台湾青年，搭建起联络、动员、宣传的平台——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
0: 林文腾在1925年的春季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三期，参加了国民革命的运动，同时也在广州召集了旅越的台湾青年学生，组织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只有大概20名左右。中山大学的校长戴季陶、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孙炳文、国民党的省市党部诸位等要员都在他们成立大会里面列席，见证了这一个组织的成立。
1: 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吸引来众多人士参加。随着队伍不断扩大，革命意识越来越明确，联合会逐渐从一个学生组织蜕变为一个进步革命团体。
0: 最初他们成立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时候，并不特别以革命为组织的目的，后来是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分子受到了广东革命气氛的一个影响以及刺激，就把学生联合会往前推进一步，向外表明为是一个革命团体，也是一个进步团体。国民党方面经常派要员与该会来接触，其中戴季陶就有好几次到他们会里做思想性演讲的一个记录。有一次戴季陶他就跟他们的这些会众们演讲的题目叫做《孙中山与台湾》，他曾经说到，台湾民族是我中国的民族，台湾领土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日本用强权的武力把我们的土地夺取，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内容来激发这些台湾学生对于祖国的感情。
1: 孙中山先生毕生心系台湾同胞，始终认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以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名义发布题为《敬告中国同胞书》的公开声明，字字句句道尽台胞深受殖民压迫的苦难，明确大陆革命与台湾解放密不可分。
0: 声明是这样说的：三民主义的伟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心寒胆战，由此据以奋斗的中国民族革命发展愈加强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势力，同时我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与三民主义也越显出他的伟大。伟在孙中山先生，东方弱小民族之一的台湾虽然也与中国同祖同宗，但是其所受的痛苦与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的惨状却超乎祖国数倍。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3月12日是我中国民众不能忘记的日子，同时我们也希望绝对不要忘记1895年甲午战役所失去的台湾。我们的口号是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无望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东方弱小民族解放万岁，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1: 1927年3月27日， 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正式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并创刊《台湾先锋》，旨在向台湾社会传播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支持中国革命的抗日救国思想。台湾先锋成为穿透海峡唤醒同胞的重要宣传阵地，这让日本殖民当局倍感忌惮，一度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列为重点打压目标。
0: 当时台湾青年与学生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闽南一带都有成立反日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因此打击这个团体就成为日本殖民政府整肃台湾青年在中国组织的一环。日本警察在中国领土上面逮捕该团的主要领袖林文腾、张生切、郭德金等人，并送往台湾来拘禁。1927年7月24号，该团的创立人之一的张悦成也在上海被日本特务给逮捕，拘禁在日本的领事馆内。当该领事馆将张悦成移送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警务机关的时候，在台湾岛内经常跟张悦成保持联系的一些人也都遭到逮捕。日本殖民政府获得了国民政府在情报搜集上的协助，不久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就对台湾岛内针对该团的关系者展开全面的查缉。
1: 1927年8月6日，日本殖民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总计23名关联志士被捕，最终1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林文腾、张申切等核心创建者均身陷囹圄，这场镇压重创了台胞抗日组织。
0: 在1928年的2月21号预审终结，有些人被无罪开释，被判刑的有11个人，包括了林文腾的4年、郭德金的3年、张生切的3年、张悦成的2年。在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殖民政府的联合打击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受到相当沉重的打击，因此也使得许多革命进步青年转向了进步的共产党来寻求台湾出路的支持。
1: 百余年前，台湾青年坚信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主动融入大陆革命洪流。时至今日，这份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家国认同从未褪色，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守护领土完整、推进民族复兴的初心更将代代相传。
2: 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享。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留言，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接下来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一起来听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观展感受。
2: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走进的是广西杨梅古镇，观建筑之美，品烟火之味。
1: 乐游风向标，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而走读中华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去逛一逛福建泉州的共享非遗空间。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在1990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史前遗址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舟、最早的漆工，还有最早的原始纺织机等，为科学认识浙江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跨湖桥文化以及文化内涵以及文化特征，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确定了新的坐标。
2: 要在这里呢，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大约8000年前的古老独木舟，这是目前啊国内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华第一舟。它把中国人造船用船的历史往前推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套造船和航海的技术后来顺着东南沿海传向了更远的海域，是南岛语族海洋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1: 是的，近年来作为跨湖桥文化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学术平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功能建设可以说是日趋完善，遗址原址保护工作有序推进，也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2: 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也带着深深的思考走进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通过观展让她对南岛语族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观展感受。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的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了。此次出行的核心目的地是坐落在湘湖之畔的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入展馆的时候呢，会仿佛穿越到8000年的时光隧道，得与以新石器时代跨湖桥的先民呢隔空对话。如果说呢，独木舟呢，它见证了先民开拓之志。哇，展厅中呢，琳琅满目的生活器物，则勾勒出8000年前的鲜活质朴的人间烟火。那饰有古朴的神纹的黑陶罐，还有呢，精细的古筝、碳化的稻谷标本，还有流传于草药的残渣小陶釜。每一件文物呢，都蕴藏着鲜明的一个生存智慧与生活巧思。像有一个古筝哦，我们可以看到它被打磨得非常光滑锋利，这是先民缝制兽皮制作衣物，就是抵御风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哦。还有呢，可以看到碳化的谷物的

0: 的出土。哦，将浙江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千年，证明了跨湖桥的先民早已脱离了原始的狩猎采集的模式，而迈入成熟的稻作农耕的文明阶段。而承载着远古医药智慧的小桃符呢，符内呢残留的植物的精液呢，证实了8000年前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的草木呢，比商朝初年的草药应用呢早了数千年。哇，彰显了先民对自然万物的一个深刻认知。此外呢，馆内呢还展示了当时的住房，是甘蓝式的建筑，复原原型，直观的展示了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一个远古居住的一个形态，既能够防水防潮，也适配水乡的一个环境，又能够高效利用空间。哇，先民呢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至今极具被借鉴的意义。此次的观展呢，也让我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之谜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国际学界呢，常习围绕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呢，展开探讨。南岛语族呢，曾经缔造了人类史上规模宏大的一个海上迁徙的文明，凭借当时的一个精湛的航海技术、成熟的星象洋流的导航体系，穿梭于万里的海域，足迹它遍布广袤的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区域，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据考古和学术的研究梳理，南岛语族扩散呢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距今6000年左右，原始的南岛族群呢，它是从东南的沿海向台湾地区迁徙，距今5000年的前后呢，族群再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印尼等，逐步的来完成了太平洋诸岛的殖民的一个拓展。后世南岛文化研究者呢，伊利亚·欧提诺呢，他有一个逆向寻根之旅，更是为这段的文明的渊源呢写下生动的注脚。他驾驶的是无线带导航设备的一个仿古独木舟自由号，凭着星象与洋流的规律，从塔希提岛远航抵达福建的平潭，完美的印证了南岛语族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学术假说。当我走出博物馆，8000年前的史前文明的余温呢，仍萦绕在我心头。这次参观呢，不仅系统梳理了跨湖桥文化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更串联起长江流域数千年的文明脉络。那些看似简陋的远古文物，承载的是先民的顽强生存、勇于创造的精神内核，见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跨湖桥先民勇立潮头、探索未知的精神，既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源头根基，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连接中国与太平洋岛屿文明的重要纽带，也让台湾省南岛文化研究的源头答案有了清晰的追溯方向。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走逛一逛我想去的博物馆，来收听以上精彩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3: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5: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广西南宁。在广西南宁的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是繁华的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
7: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随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

0: 碑的介绍，一同走进杨梅古镇，来观建筑之美，品烟火之味。下面有请总台记者傅吉恩、邢雅文。
1: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2: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它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梅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叠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

0: 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的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黄氏庄园、举人屋、进士第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1: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0: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0: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魁星楼、梁烈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堂、黄氏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一起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我国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此次会议聚焦四项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江苏省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空白，首次发现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实证了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自20世纪90年代起，重庆市持续开展盐业考古相关研究。近年来，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完整呈现了中国井盐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山东省渤海南岸首次明确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金元时期盐业遗存，完善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表示，
5: 考古发现呢，仅仅是开始，我们要把这些新的这个发现，这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啊，保护好、利用好，这需要呢，我们坚持大考古的工作思路，持续的推动和深化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策划理念冶业考古、冶金考古等专题性的研究项目，完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整体布局，持续的推动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夜不同啊，本届赛事呢，因为北美的时差，多数比赛集中在了北京时间的清晨至上午的时段。于是我们记者走访市场，就看到了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朋友呢，是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来体验足球的快乐。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发回的报道。
6: 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7: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6: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8: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6: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9: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6: 在江苏如皋，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 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2: 是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当中。39天的足球盛宴，有超一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00至11:00开球，正好契合广东人喝早茶的时间。不少老字号茶楼乘势推出世界杯增项服务，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11: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空调凉，有东西吃，荧幕越大，就是做人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一下，心情特别好了。
10: 广州市民岑博：
12: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荧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10: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13: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然后呢视野也比较开阔，然后都是落地玻璃，那个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这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10: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14: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2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10: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彩柳：
15: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疆。眼下呢，新疆的小羊玩偶啊，是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还有非常精美华丽的配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大家称为新疆拉布布。但是这样一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其实都在浙江的义乌，所以小羊的火爆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等周边产品的热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发回的报道。
1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1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7: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1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9: 我弟弟是谁？
17: 对。
1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9: 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6: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20: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杨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21: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6: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2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1: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2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6: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

0: 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盛夏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2: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3: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玛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3: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万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接下来的走读中华。
0: 作为中国第七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在泉州的街头巷尾藏着很多美食，暖胃暖心的面线糊，包山包海的润饼，香浓入味的姜母鸭，古建筑带来灵感，老社区焕发生机。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藏在菜市场内的一处共享非遗空间，要让市民来感受一下，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泉州真正的魅力。在这样一处空间里你时不时就能偶遇南音还有中狮等各种非遗表演。那么在欣赏非遗表演之余呢，再品上一杯安溪铁观音感受一下这个非遗里的茶香密码。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逛一逛泉州的这一处共享非遗空间。
2: 泉州钟楼作为泉州古城的中心地标，从这里出发漫游古城是很多游客的首选。
3: 咱们今天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来感受一下泉州的快乐。
4: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甚至品尝非遗。
4: 穿过早市，这儿真是别有洞天，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空间。
3: 是的，原来呢它是我们的动植物碱的宿舍区域。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生活需求的匹配提升，那加上我们的行政职能总体的统一办公，所以这个位置慢慢的就闲置了。
4: 所以就升华成了泉州非遗创想空间，而且有个好听

0: 的名字啊叫金山街坊。
1: 金山街坊，因为我们希望说打造的呢，其实不只是针对游客开放的一个共享非遗空间，更多的是先让泉州人爱上泉州城，从而通过这样的感染和幸福的传染力，让更多人喜欢上泉州，感受到泉州真正的魅力。
2: 在金山街坊里，时不时的就能偶遇泉州的各种非遗表演。南音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传统舞狮和南少林的五祖拳、太祖拳等武术相结合，成就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中狮。
3: 中狮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中狮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18般武器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狮。
2: 如今在泉州，中狮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中狮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舞狮。
4: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手要动，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
0: 推，
4: 好，对对，好，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
0: 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舞狮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2: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1: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今天冲泡的呢，这个是铁观音。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呢是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铁观音呢，不仅是茶名，也是茶树品种名，它是属于半发酵茶。
2: 到泉州喝茶，用被称为中国白的泉州德化瓷杯，是不是更搭呢？泉州德化不仅有世界非遗点德化窑址，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近两年，随着德化白瓷火出圈，德化也成了众多游客来泉州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5: 这个没有标的，
6: 必须好玩，真的很精美。
7: 确实是挺精美啊，
6: 工艺是巧夺天工。
2: 来到德化，随便走进一家店，德化瓷的精美程度足以令人惊艳。
0: 这是德化瓷的手镯？
8: 对，手镯，还有戒指，还有扳指，你看，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2: 同样的工艺烧制出来的茶杯，难度和价格就更高了。
8: 我们像这个杯子一个要5800，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话很难。有时候做几十个都没一个好的。但是像这样的材质，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配方，
0: 就是纯粹的高岭土。
8: 对对对，岩矿石出来再炼高温。
2: 眼前这款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清怡烧制的杯子，您能猜到它有多薄吗？
8: 这个世界上是最薄的，因为它每一个是0.4到0.6毫米，跟A4纸一样的薄，官方来认证，这个可以挑战。别人如果有比我更薄的，我就不敢说世界上最薄的啊。
0: 跟鸡蛋壳一样。
8: 对呀、你可以放电磁炉煮都可以。
0: 这个价格怎么样？
8: 这个价格一个是5000。
2: 德化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
9: 那这些都是各个窑口，他以前这边非常繁荣，大家在这边制瓷啊、烧瓷啊，全部都是做陶瓷的。他做好之后，然后就运到那个大清堡，里面是有240多个房间可以住人呢、另外可以储藏很多陶瓷，做了其他地方他就运到这边，
0: 它其实见证德化瓷的一个繁荣啊。
9: 对，
0: 它可以仓储，可以交易，可以住宿，可以餐饮都有。
2: 很多游客到德化最想见的还有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创造了远看是沙近看是瓷的德化瓷塑作品神话。
5: 像这种一壶，它的薄度呢是达到0.2毫米，就是我们德化白瓷呢，其实烧成的时候是有一个20%的收缩力，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就是说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图画师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地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把它完成的。
2: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10: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那个陶艺的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11: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2: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0: 准备做一个什么？
12: 杯子。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13: 让他们体验一下那个就是手工嘛，
14: 要么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底下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1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6: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在节目开始呢，依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去了解宠物沟通师台青曾义如读懂毛孩子开拓新蓝海的故事。
1: 节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台湾青年李小米的脚步，漫步江西南昌万寿宫街巷，听他聊聊古街巷里的乡愁、烟火与人情，感受藏在城市老街中跨越地域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2: 全球首艘养殖工船苏海一号近日首捕。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国产的三文鱼啊是如何快速游上餐桌的。
1: 是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年来，大陆的新业态、新赛道是不断的扩容，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啊。2025年呢，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是突破了1.26亿只，而消费市场的规模呢是达到了3126亿元。那么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
1: 没错，养宠物人群的持续壮大，也催生出了不少新兴的职业。在厦门，有一位台湾青年，他通晓猫狗心声，能与毛孩子自在交流。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去了解宠物沟通师曾义如 读懂毛孩子开拓新蓝海的故事。
4: 盼盼，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眼睛闭上，然后我们好好听听猫咪想说什么。
5: 你有没有试过和自家宠物真诚对话？你能读懂它当下的喜怒哀乐吗？

0: 台青曾义如的日常就是帮铲屎官读懂毛孩子的内心，搭建起人与宠物之间柔软治愈的情感纽带。
1: 我们的宠物沟通运用的就是超感直觉的沟通方式，那这也是科学的沟通方式。你看到像小婴儿，他不会讲话，也没有逻辑思考，但是他却能感受开心不开心，害怕不害怕，感受到谁是爸爸妈妈，那原理是一样的。
0: 来自桃园的曾义如扎根厦门，从事宠物沟通师已有5年。早年在外求学，他与家中猫咪日渐疏离，这份遗憾让他萌生学习宠物沟通的想法。一次机缘巧合，经朋友引荐，他来到厦门，系统学习后正式入行，踏上宠物沟通的职业道路。
1: 我是2021年来的厦门，本来是想说来厦门进修，所以其实我只带了2个月的东西。结果一来厦门就发现很喜欢厦门这个地方，气候非常好，交通也很便利，再加上我们在厦门接触到了宠物沟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转换跑道的一个契机，所以毅然决然地留在厦门。
0: 在曾义如看来，宠物行业是市场蓝海，想要长久立足，专业资质与行业口碑缺一不可。从业至今，他累计完成5000余例动物沟通个案，服务时长突破1万小时。
1: 那我发现其实现代人更重视宠物情绪，他把宠物当成家人之后，他会希望与宠物是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我们就说的人宠共感，就是人跟宠物可以共同感受，共同去做一些除了食衣住行之外的事情。
2: 宠物饲养人张扬，
3: 动物沟通不光是对宠物有帮助，其实对家长的帮助蛮大的。你会发现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自己本身的身心就是一个疗愈，然后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0: 2023年，曾义如选择自主创业，将福建非遗传统荷香技艺融入宠物沟通服务，开辟全新的赛道。
1: 荷香技术它就是用不同的香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去调配一些人跟宠物都可以使用的香气，作为我们的一个产品。香气它是可以让人感到舒服，同时它也可以带给宠物安心的感觉。
0: 从拎着短期行囊来厦进修，到扎根鹿岛自主创业，曾义如坦言，厦门包容宜居的城市氛围，完善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一直为台青追梦保驾护航。
1: 厦门更像是我们第二个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一个包容度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你有梦想很重要，那你梦想要实践，你会需要一个舞台。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0: 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这个江西的南昌啊，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气势恢宏的滕王阁，登高远望，一览千年文脉的磅礴气度。但是呢，其实在南昌还有一处气质不同的文化地标——万寿宫。它没有楼阁的高远，却藏着整座城市鲜活的市井烟火。
4: 前不久，台湾青年李小米探访了南昌万寿宫，青石板古巷与新潮文创商铺共生，厚重历史融入日常三餐，万寿宫向我们展现了活着的传统文化。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米的脚步，漫步江西南昌万寿宫街巷，听他聊一聊古街巷里的乡愁、烟火与人情，感受藏在城市老街中跨越地域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6: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如果说滕王阁给我的感觉是站在一座楼前看历史和文化的高度，那万寿宫给我的感觉就更像走进一条街，慢慢听见一座城市的呼吸。我一直觉得有些地方不适合只用打卡景点去形容，因为你如果只是拍几张照片，买一点东西，匆匆走过，好像也就看到了。可是如果你愿意慢一点，听听街上的声音，看看老建筑和新店铺怎么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存，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景区，而是一座城市把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让人重新感受生活的地方。万寿宫就是这样，我走在那里，看到青灰色的建筑、石板路、街巷里的店铺，也看到年轻人在拍照，游客在买小吃，朋友之间一边走一边聊天。它有历史感，但又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它有商业气息，但又不是单纯的热闹。那种感觉很特别，好像老南昌的记忆没有被封存在玻璃柜里，而是继续活在今天的街巷里。后来我才更理解，万寿宫不是一个建筑的名字，它背后是很深的江西文化，也和江右商帮、赣商走向各地的历史有关。过去很多江西人离乡背井，在外经商谋生，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建起万寿宫。

们来说，那里不只是祭祀和聚会的地方，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故乡。虽然我的经历和过去那些远行经商的人不一样，但那种人在外面打拼也需要一个地方安放情绪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会慢慢适应这里的节奏、语言、交通、饮食，也会认识新的朋友，累积新的生活。可是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和故乡有关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味道，可能是一句熟悉的话，也可能是看到某个场景时突然想起的记忆。所以啊，我站在万寿宫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这里很有历史，而是想到过去那些江西人为什么要在远方建一座万寿宫。也许人在远行的时候，最怕的不是路途远，而是心里没有一个可以回望的方向。万寿宫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一个提醒，无论走到哪里，还是记得自己从哪里来。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人情世故，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故乡和同乡的。这一点我很感动，因为两岸之间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情感连接。很多台湾人啊，在大陆生活、工作、创业，刚开始都会经历一些适应的过程，可能是环境不熟，可能是节奏不一样，可能是身边的人和事都还需要慢慢建立。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只要真的走进生活，很多距离都会被日常慢慢化开。像我在深圳的这几年，最打动我的往往不是特别盛大的场面，而是很小的细节。比如有人听到我是从台湾来的，会很自然地问我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会有人推荐我好吃的店，有人在我不熟悉流程的时候愿意多提醒一句，也有人只是很真诚地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你会觉得你自己不是孤单的。所以当我走进万寿宫，看见它既有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很浓的市井烟火气，我会觉得这正是一座城市最有温度的地方。它不只是给游客看的，也不只是给历史留下来的，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城市真正吸引人的不只是高楼和速度，也有那些让人停下来想起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空间。我很喜欢啊万寿宫那种新旧交织的感觉，一边是传统建筑与街巷，一边是年轻人喜欢的店铺和文创，一边是过去干商远行留下来的精神印记，一边是今天人们逛街、聊天、拍照、吃东西的日常生活。这种并存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传统不再只是被讲述的故事。我觉得好的文化街区啊，不应该只是把老东西保存起来，而是要让它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让年轻人愿意来，让外地人愿意了解，让当地人觉得这里不是过去的负担，而是可以继续被使用、被感受、被传下来的记忆。万寿宫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一种活着的文化，它让我想到文化其实不一定总是宏大的，它也可以是街巷里的一盏灯，是一家门口飘出来的香气，是老建筑屋檐下经过的人群，也是一个人离开故乡之后仍然想要保留的那份情感。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万寿宫最能感动到我的是，不只是它有多古老，而是它让我看到一个地方如果真的有文化，它不会只停留在过去，它会继续长出今天的生活。南昌的万寿宫，它让我看到了江西人的远行，也让我看到他们对故乡的记忆，看到一座城的历史，也看到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看到商业的热闹，也看到人与人之间需要归属感的那一面。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万寿宫，我不会说那边好不好逛，合不合适拍照，是有什么店铺，我更想说它让我感受到的一种很踏实的烟火气。那种烟火气里有历史、有人情，也有一种很朴实的力量。不管走多远，人总是需要记得从哪里来，也需要在新的地方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连接。这也是我这些年在大陆生活最深的感受之一。两岸之间的理解不一定都要从很大的话题开始，有时候一条街、一

工赢顿饭，一次聊天开始，就已经足够真实。当我们真正走进彼此的生活，就会发现很多情感其实都是相通的。想家的人会懂想家的人，在外打拼的人也会懂得在外打拼的人。无论来自哪里，人心对温暖、归属、善意和理解的需要其实都很相似。那天离开万寿宫时，我心里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看到的不只是南昌的一处历史街区，也看到了一种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因为有历史而厚重，也因为有人继续生活在其中而温暖。而我也更加相信，只要愿意走进很多地方，很多人，很多故事，都会让我们发现原来彼此之间并没有那么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0: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生活乐分享。近日呢，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呢，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今年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
3: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呢，国内消费市场较多是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出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又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6: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5: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7: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模化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5: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7: 游弋式的了，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5: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8: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5: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

0: 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即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2: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2: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啊，我们要去到云南。最近呢，云南一位果农啊发视频求助，什么问题呢？他坚持啊原生态的种植，所以他的这个桃园里头是全程不打农药的。结果呢，桃树上爬满了甲虫啊，他不知道该怎么治理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评论区里头啊，网友们非但没有教他杀虫，反而都在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啊，这虫子比桃还值钱呢。哎，这位果农呢也是非常听劝啊，他迅速办好了执照，他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地闯入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5: 是的，对此呢，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销售，但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那么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网友们最关注的鹿角金龟很稀有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呢？下面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7: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8: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突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鞘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 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7: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8: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7: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8: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7: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8: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 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5: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昆虫。为什么灯光能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8: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他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的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7: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8: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那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5: 是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星空。

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琦、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请听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

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江：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

0: 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在福建福州举办。活动以两岸科创行、青春筑海峡为主题，包括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6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荣成，开启科技文化探索之旅。开营仪式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举行。除了追星大熊猫，此次夏令营还精心安排了参观吴孟超院士先进事迹展示馆、参访福州科技企业、与福建师范大学师生开展交流等活动，让两岸青年触摸科技前沿脉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台青王诗晴说，大熊猫是许多台湾青年共同的童年记忆，这次来福州不仅圆了他的熊猫梦，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首次来大陆的台青张家豪说，大陆的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让他深受震撼。在他看来，两岸应发挥各自优势，在相关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升产业竞争力。近日，百余名台胞走进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天后宫，参与非遗茶帮拜妈祖祈福仪式，沉浸式体验闽台特色民俗文化，共话深厚文脉。活动现场庄重肃穆，两岸同胞沿袭古代闽台茶商出海祈福的古老仪轨，开展祭拜仪式，重现了百年前闽台茶帮扬帆远洋敬祀妈祖的历史场景，虔诚祈愿海峡安宁祥和，万家平安顺遂。茶帮拜妈祖是融台联合申报的福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根植于近代福州繁盛的海上茶叶贸易历史，见证了福州作为古代重要海丝茶港的繁华过往，承载着闽台两地商贸互通、信仰同源的深厚渊源。台北圣凤宫首席顾问邓允文表示，妈祖信俗不仅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俗，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参与活动的台胞纷纷表示，非遗民俗是两岸割舍不断的文化根脉，未来将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往来活动，推动妈祖信俗、海丝茶文化等特色文化常态化交流。近日，为期5天的第2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与“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广东河源举办。近200名台湾嘉宾齐聚河源、惠州，通过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实地参访、公益互动等多元形式，共同感受岭南文化底蕴。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通过古村探访、文化体验、公益互动等丰富形式，组织代表切身感受当地客家民俗风情、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发展面貌，通过两岸婚姻姐妹交流，深化两岸婚姻群体的情感连结与经验互鉴。
1: 6月27号至30号，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伟人故里广东省中山市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站在两岸关系承前启后的历史新起点上，这场盛会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今天的第一家园，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起来聚焦活动的详细情况。
2: 以通促融，以

0: 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在广东中山这片承载深厚革命记忆的热土，迎来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同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中国国民党青年部主任李昶志，
3: 我们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比如叫中山路啊，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2: 本届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这是中山先生毕生的追求，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4: 我们看到黄花岗72烈士当时为了中华民国打拼的都是青年，我觉得青年就是有热血。那孙中山给青年什么？因为孙中山给了青年一个目标，一个理想，给我们青年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要学习孙中山的革命，但是要有革命的精神，对于社会的事情我们要勇于表达我们年轻人的意见，对这个社会多一点的关怀。
2: 台湾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5: 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助啊，共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2: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高呼振兴中华，擘画建国方略。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山先生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6: 我觉得党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2: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今天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时代呼声日益强烈，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分裂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责任担当。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2: 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美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美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海峡南阁赤子心，台籍青年跨海赴陆抗日救国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近期美军同步开展环太平洋2026、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三场大规模军演，时间重叠，区域联动，31国参与，总兵力超30000人。这场密集军演矩阵和往年例行演习有哪些本质区别？美国集中铺排三场军演，核心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3: 今年呢，应该说呀，这三场扎堆的军演呀，已经跳出了传统年度例行训练的一个范畴了。可以说呢，它是一套完整的分层次的、有明确假想场景的这样一个对华整体的战略威慑的预案。那么和往年的演习相比啊，我觉得呀，它存在着这么几大的变化啊。一个，这个演习的底色呢，从过去的比如防灾、反恐，转向大国高强度对抗。我们都知道，往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啊，它会设置一些人道主义救援啊、反海盗啊等等这些低烈度的科目。那么主要呢，还是要兼顾到国际形象的一个塑造。但是2026年的环太军演呢，全部的核心科目呢，围绕反潜、联合反舰，包括两栖登岛、防空反导，还有这个电子对抗等等，包括无人装备协同这样的一些作战的方式来展开。而且专门设置了实弹击沉大型靶船的科目。31个参演国呢，被划分几个圈层。那么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组成这种核心的作战圈层，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承担后勤情报支援，欧洲国家呢远程派兵联动，本质上其实就是强迫一些国家要选边站队，来固化这种阵营对抗的格局。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它直接的暴露了美国借军演打造这种排他性军事小圈子的企图。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三场军演呢，它构建了整个的一个作战闭环，那就是呢远洋的合围，包括前沿的封锁，再加上纵深的阻击，这样一个双层岛链作战闭环呢，让这个整体的军演呢，应该说实战的作用非常明显。你像环太平洋军演是在夏威夷周边展开，负责呢整合全球盟友的远洋作战能力，搭建这种多边联合的指挥体系。而坚毅之龙呢，主要聚焦在日本的所谓西南诸岛，紧贴着台海的前沿，演练的是第一岛链的岛屿呢快速控制权，包括兵力机动、近海通道的封锁。勇敢之盾呢，它部署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呢，是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演练海上的火力拦截、远程的中岛打击，预设呢第一岛链封锁失效之后的纵深的阻击方案。所以这三者呀，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战术互补、流程连贯、完整推演台海冲突发生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个全套流程。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新型的作战装备啊和

0: 全新的战术体系，通过这样一个军演啊，集中进行验证，针对性可以说非常强。今年的这个演习啊，全面的落地了美军分布式的多域协同、无人化作战这两大核心的目标。一方面呢，部署这种低风的陆基中导系统啊，可以发射战斧的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标准6的远程的防空弹，把原本呢依托航母的远程打击火力呢前沿部署到日本，压缩呢对方的反应时间。另一方面呢，整体的这些无人机的制空作战啊，应该说也承担起了侦察呀、电子干扰等等呢高风险的任务，可以说它是为西太平洋近海冲突呢量身打造的军演。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它是演习的重心呢也在全面的向西移动，彻底弱化了印度洋的布局，把矛头集中对准了台海。美国呢沿用多年的所谓印太司令部，现在我们知道又改回到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了，收缩印度洋的兵力投入，把全部军事资源向东亚和西太平洋倾斜。你像这个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往年它覆盖北海道，今年呢应该说它基本上是删除了北部演训的区域，全部兵力都集中在九州、冲绳、宫古岛、与那国岛等等。我们都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也就10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指向性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美国这次集中这种三场军演啊，其实它的核心意图呢有这么几层逻辑。一个就是对内要转移国内矛盾，当下呢这个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包括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分歧矛盾是非常突出的，美伊冲突之后呢这种对外发力的相应的点是缺失的，所以通过这种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来秀肌肉，塑造强势的对外形象，目的其实就是要收拢选民的支持。第二个就是呀，他要巩固啊，而且要捆绑呢亚太同盟的体系，借这个军事演习来美化或者强化美日美菲美韩的双边的军事绑定，逼迫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作战标准，共享情报数据，构建出统一的对华作战的网络。同时呢，也分摊了前沿驻军的成本，让日本、韩国充当对抗的第一线棋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啊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刻意放大军演的规模和协同作战能力，来纵容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的外部安全保障，助长了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的冒险心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前呢完成台海冲突的军事推演，通过这种连贯的演习来磨合多国联合作战的流程，测试这种岛链封锁战术的短板，来完善介入台海的实战的预案，试图呢用军事围堵延缓我们的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的进程。虽然他的这样一些战术啊，应该说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客观的看到，这套布局也不是天衣无缝的。这种跨国体系作战高度依赖通信，包括数据链、后勤补给，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脱节的话，那么很可能引发整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美国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呢，它也引发了不少参演国家的一个抵触，内部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所以看似声势浩大，其实从根基上来讲，它的这个脆弱性也是呢一目了然的。
1: 您刚才提到的坚毅之龙演习重点布局日本西南诸岛，那么日本借美日军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化扩张，这种动向会给台海、东海安全带来哪些长期隐患？而美国对日本军备松绑背后存在怎样的相互算计呢？
0: 应该说从2021年啊第一届坚毅之龙到2026年的第六届，坚毅之龙的演习的变化呢，就是日本军事野心持续膨胀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明确规定了这种啊专守防卫的原则，那简单来讲就是禁止发展进攻性军力，主动发起呢夺岛作战。但是如今呢，日本水陆机动团本质呢等同于海军陆战队了，也专门配合美国演练主动登岛、岛屿抢占、源头反击等等，这其实就彻底颠覆了战后的防卫的定位，对台海、东海的安全埋下了长期的隐患。那么这个隐患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日本在他所谓的西南诸岛全面的军事化，直接压缩了台海周边的战略缓冲空间。你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这都是我国走向远海的一个核心通道，也是呢台海东侧关键的战略水域。那日本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常态化的部署这些反舰导弹，包括雷达的观测站，再搭配上 这种鱼鹰的快速机动兵力，一旦台海局势有波动，日本呢就能配合美军呢快速的封锁两条关键的航道，切断我们远洋机动的通道。同时呢，密集的导弹阵地、军用机场全部紧邻台海，让区域啊出现这种危机的概率就大幅上升了。很可能一个微小的海上和空中的摩擦都有可能升级为多边的对峙，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呢，日本现在主动的介入到台海议题啊，变相的为台独势力撑腰，一定会加剧两岸的对抗。这些年我们都注意到日本政客频繁的炒作所谓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次借助这种坚毅之龙这类的贴近台海的演习，把自身安全和台海局势强行绑定。那民进党当局呢，也是顺势呢，可以说是主动的来协助这些外部势力。你像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公开宣称演习针对台海冲突协同作战，那民进党当局借机也向岛内民众灌输呢，你看美日会出兵协防台湾等等这些虚假的认知，误导台湾青年呢，甘愿为这个分裂势力呢卷入战争，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呢会受到持续的冲击。第三呢，就是日本啊现在持续谋求先发打击能力，推动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借着美国放开军备的限制，日本大幅的提升了防卫预算，现在开始你看研发的上千公里的这种远程导弹啊，扩建弹药库啊，增购战机舰艇啊等等，而且同步的在修改安保的三个文件，允许主动对敌源头进行打击。那这样的话，周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一定会同步的加强海防和有着空防的相应的建设。所以美国和日本勾结起来，特别是日本的这些动作，就让东亚延续几十年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未来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会拖累区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发展。那么美日之间呢，看似这种紧密绑定啊，我觉得其实它是各有算计的，这里面其实互相利用，包括一些利益交换的这样一些啊算计啊是很明显的。那从美国来讲，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呢？一个，转嫁前沿对抗成本，减少美军本土与关岛的这个驻军的压力，能够把日本的领土打造成第一岛链的火力支点，一旦冲突爆发，日本会承担绝大部分的前线风险，美军退守二线，能够规避打击。再有一个呢，美国也是利用这种日本的地理区位啊，来弥补美军远程火力的一个短板。你比如依托日本岛屿部署的低风中岛、无人机、雷达网，完成对台海周边全方位监控和火力覆盖。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军备松绑换取日本在外交军事上全面追随美国，在 G7、联合国等等这些国际场合配合美国涉台的消极议案，来共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那对于日本来讲，其实他的这个目标也是很明确的，一个那当然是借着美国的背书，彻底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循序渐进的修改和平宪法，妄图恢复完整的交战权，谋求所谓的这种正常国家的地位。同时呢，他依靠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同盟关系啊，威慑周边，争取东海海域的资源，包括岛屿的权益，借助台海议题扩张自身地缘影响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妄图依托美国力量能够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我们在东亚的这种影响力，维持日本区域经济和军事的一个优势。虽然美日啊各怀鬼胎，但是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多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美国他不会放任日本军力无限的扩张，担心未来失去对日本的控制。那日本当然也不愿意完全充当美国的炮灰，在伊朗啊、中东啊等等国际议题上多次拒绝配合美国的诉求。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日高层呢这种分歧呢也是逐渐公开化了。所以一旦冲突真正来临，美国优先考虑本土和自身利益，不一定会为日本领土冒险，日本更是会权衡利弊，也不会单方面承受这种战争的代价。所以看似牢固的同盟，本质啊其实是一种利益捆绑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啊政治合作，它的这种基础应该说是非常脆弱的。
1: 三场军演当中，低风中岛系统、 MQ-28 无人僚机两大装备备受关注。美军专门在勇敢之盾演习临时部署低风系统，测试无人协同作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两款新型武器的实战定位？而美军将新型进攻性装备前置部署第一岛链，这会对台海军事平衡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0: 应该说低风系统啊和这个 MQ-28 的无人机啊，它其实是代表了美军，一个是这个陆基的远程打击能力，还有一个呢是空中的无人协同的 这样两大未来的作战方向。

0: 这两者搭配使用呢，它就重构了西太平洋传统作战的模式。我们首先说这个低风的陆基导弹系统啊，这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的核心装备。一套机动发射的单元可以兼容标准六防空反导的导弹啊，同时呢，还有这个战斧的远程的巡航导弹。所以，过去美军这种远程打击呢，一般是依靠航母、核潜艇，还有一些军舰的这种机动。那么这些呢，它是存在着一些暴露风险的。而低风系统呢，依托着日本的陆地来分散部署，它的机动发射车呢，可以快速转移阵地，不用大型的这种固定基地的支撑，就可以实现呢没有依托的快速火力的响应。这个核心作用呢，其实是把这种远程打击的火力啊往前推到了台海周边十几分钟的一个打击圈。那么一旦发生冲突呢，它可以打击大陆沿海的军事设施、渡海作战的集群，同时呢拦截我方的战机、导弹，构建多层的陆基的火力网。美国对外宣称啊，演习结束之后撤除装备，但是这种常态化的演训等于是完成了阵地的勘测、数据的适配，随时可以永久部署。所以这是一种啊进攻性的、前沿性的威慑武器。而这个 MQ-28 呀，它是美国这个中程僚机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核心的价值呢是要减少空战的损耗。那么这款无人机呢，本身来讲可以伴随着 F-35 啊这些有人战机呢组成编队，前出到高危的空域执行侦察、电子干扰、诱骗敌方防空火力等等一系列任务。未来呢还可以搭载精确制导武器呢开展打击。所以在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场景下， MQ-28 它会率先进入台海空域，消耗我方的防空导弹、探测雷达阵地，还有呢这些相关的降低美军的飞行员的伤亡风险，来拓展空中感知与打击范围。这是美军呢分布式作战体系的空中核心载体。客观来讲呢，新型装备呢前置部署呢确实会短期改变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平衡。那么一个呢，我方近海的行动呢会面临更多的远程火力威胁，海空兵力呢前出西太平洋的风险显著提升。再有一个呢，无人作战体系它确实降低了美方的介入成本，让他们更容易在台海周边发起挑衅，增加这个摩擦的概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呢美日依托着新型装备呢整合这个联合防空反导的网络，试图呢全方位封锁台海周边的海空通道，压缩我们的战略机动空间。但是呢这两套装备呢应该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完备成熟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体系，具备多层次的对冲手段。你这个低风系统它依靠陆地机动平台，阵地坐标呢很容易被发现，一旦这个冲突升级的话，这些阵地包括机动发射车的车队都是我们火箭军精确打击的目标。而这个无人机呢，它高度依赖卫星通信和地面的数据链，如果我们的电磁压制信号干扰，就可以直接切断无人机的操控的链路，使它失去作战能力。这种分布式的协同作战呢，应该说对于美日来讲，应该说还是有着很强的一个短板的。那么它对指挥啊、后勤啊、情报啊一体化的要求非常高，任意一个环节断裂，那么整套系统呢就很可能瘫痪。而且这些年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反制手段也是非常多样的。我们火箭军啊，依托着这样一个精准打击的力量形成的威慑，包括东风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具备的这种无依托的机动发射、快速突防能力，能够精准的摧毁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导弹阵地、军用机场、雷达枢纽，从源头上瓦解低风系统的部署的基础。同时我们看，我们海空常态化的演训也形成了持续的反制，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常态化的这种远海实战训练，让我们呢整体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主动权大大增强了。而且呢，我们国产的隐身战机、各类的侦察无人机、打击无人机，包括海上的侦察船，也能全程监控美日军演的动态，实现这种电磁压制，抵消呢对方无人装备的作战优势。所以啊，我们说呀，不管外部势力如何的部署，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呢，防务装备的提升、技术的提升，足以对冲美日前沿部署带来的压力。任何外部装备都无法撼动我们捍卫领土的主权的这种决心和实力。
1: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当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于区域局势没有任何的好处。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海峡南阁赤子心，台籍青年跨海赴陆抗日救国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半个世纪殖民压迫下，岛内同胞从未中断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20世纪20年代，受大陆国民革命浪潮的感召，以林文腾为代表的大批台湾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大陆，以广州中山大学为阵地，组建抗日革命团体，喊出台湾民族是中国民族，台湾土地是中国土地的铮铮宣言。
5: 林文腾呢，他早年就读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业中辍之后回到了北斗的故乡，任教于北斗的公学校。因为看到日本人欺负台湾同胞，因此萌生了反日的念头。他一度参加了由林献堂所主持的台湾文化协会，借以唤起同胞的爱国精神。林文腾他曾经热心地参与文化协会以及请愿运动，反对当时台湾总督府的专制，因此呢，被日本的殖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相当的监视，行动不得自由。因此呢，他在1924年的秋天逃到了上海。
4: 怀揣驱逐日寇、光复台湾的理想，林文腾辗转来到革命热土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知识。在这里，他没有止步于个人求学，而是主动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台湾青年，搭建起联络、动员、宣传的平台——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
5: 林文腾在1925年的春季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三期，参加了国民革命的运动，同时也在广州召集了旅越的台湾青年学生，组织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只有大概20名左右。中山大学的校长戴季陶、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孙炳文、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主委等要员都在他们成立大会里面列席，见证了这一个组织的成立。
4: 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吸引来众多人士参加，随着队伍不断扩大，革命意识越来越明确，联合会逐渐从一个学生组织蜕变为一个进步革命团体。
5: 最初他们成立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时候，并不特别以革命为组织的目的，后来是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分子受到了广东革命气氛的一个影响以及刺激，就把学生联合会往前推进一步，向外表明为是一个革命团体，也是一个进步团体。国民党方面经常派要员与该会来接触，其中戴季陶就有好几次到他们会里做思想性演讲的一个记录。有一次戴季陶他就跟他们的这些会众们演讲的题目叫做孙中山与台湾，他曾经说到，台湾民族是我中国的民族，台湾领土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日本用强权的武力把我们的土地夺取，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内容来激发这些台湾学生对于祖国的感情。
4: 孙中山先生毕生心系台湾同胞，始终认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以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名义发布题为《敬告中国同胞书》的

0: 公开声明，字字句句道尽台胞深受殖民压迫的苦难，明确大陆革命与台湾解放密不可分。
1: 声明是这样说的：三民主义的伟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心寒胆战，由此据以奋斗的中国民族革命发展愈加强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势力，同时我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与三民主义也越显出他的伟大。伟哉孙中山先生。东方弱小民族之一的台湾虽然也与中国同祖同宗，但是其所受的痛苦与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的惨状却超乎祖国数倍。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3月12日是我中国民众不能忘记的日子，同时我们也希望绝对不要忘记1895年甲午战役所失去的台湾。我们的口号是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无望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东方弱小民族解放万岁，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0: 1927年3月27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正式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并创刊《台湾先锋》，旨在向台湾社会传播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支持中国革命的抗日救国思想。台湾先锋成为穿透海峡、唤醒同胞的重要宣传阵地，这让日本殖民当局倍感忌惮，一度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列为重点打压目标。
1: 当时，台湾青年与学生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闽南一带都有成立反日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因此打击这个团体就成为日本殖民政府整肃台湾青年在中国组织的一环。日本警察在中国领土上面逮捕该团的主要领袖林文腾、张生切、郭德金等人，并送往台湾来拘禁。1927年7月24号，该团的创立人之一的张悦成也在上海被日本特务给逮捕，拘禁在日本的领事馆内。当该领事馆将张悦成移送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警务机关的时候，在台湾岛内经常跟张悦成保持联系的一些人也都遭到逮捕。日本殖民政府获得了国民政府在情报搜集上的协助，不久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就对台湾岛内针对该团的关系者展开全面的查缉。
0: 1927年8月6日，日本殖民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总计23名关联志士被捕，最终1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林文腾、张申切等核心创建者均身陷囹圄，这场镇压重创了台胞抗日组织。
1: 在1928年的2月21号预审终结，有些人被无罪开释，被判刑的有11个人，包括了林文腾的4年、郭德金的3年、张生切的3年、张悦成的2年。在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殖民政府的联合打击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受到相当沉重的打击，因此也使得许多革命进步青年转向了进步的共产党来寻求台湾出路的支持。
0: 百余年前，台湾青年坚信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主动融入大陆革命洪流。时至今日，这份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家国认同从未褪色，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守护领土完整、推进民族复兴的初心更将代代相传。
2: 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享。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音乐组合演唱，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也是注入了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光良的演唱《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是缓缓开场，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的演唱《深港河》。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歌曲。王子婷的嗓音也是干净醇厚，温柔有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金润吉《满心愧疚》。

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风也是深情婉转的，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凸显人声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的是秦昊的演绎《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地诉说，氛围感拉满。在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一起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上张靓颖的演唱《我是我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我是我》的直接唤醒了所有听者的热情，歌曲所传达的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之中。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吴克群为你写诗。

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了许多疯狂甜蜜的事。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了。一则温馨的微信，一则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好歌，来自蔡明佑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演唱《我可以》，爱要怎么才能够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也是带给我们十分暖心的感受。继续听歌，要送出周蕙《我喜欢》。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很好听，很自在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演唱，我喜欢。那些爱情中的小细节，你要善于发现，其实全部是值得宝贝的幸福时刻。继续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要送出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刚刚分享的歌曲《哗啦啦少年再见》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了，展现了他极具少年感的音乐表现力。我们好听的歌曲还在继续，要送出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来自李克勤的激情演绎歌曲《护花使者》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港乐作品了，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演唱《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文化探源探寻大运河如何从历史流进当下，又如何在今天继续诉说新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泸州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4: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下面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当中去寻找答案吧。
6: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要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渡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群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 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柴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柴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明清时期。 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4: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
3: 张家湾码头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料、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
4: 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3: 那么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呢？
4: 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7: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8: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

0: 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1: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0: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2: 1个、2个、3个、4个、5个。
1: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3: 当
1: 铺
3: 那个地方。
1: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4: 花枝像，
1: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0: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

0: 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1: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2: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那么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1: 这是一古城，
0: 张家湾城，
1: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0: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1: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的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就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3: 南门
1: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4: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1: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池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4: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5: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大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2: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胡鑫一起前往北京通州，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6: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7: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8: 啊，
7: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

0: 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在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干的。尤其咱通州这草原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地啊，集散地。
1: 哦，这是。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吆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 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喂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
2: 这
1: 去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够呛，像这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它
1: 些。
2: 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含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后
2: 调，
1: 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2: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2: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的姿态伫立，桥面上深深浅浅的车辙痕迹。宛如脉脉低语的史书，讲述着大运河北端码头往西商业的繁荣景象。
5: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下"此舟雄跨西南边"的感叹。
4: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扇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长什么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泸州下集。
7: 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 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8: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川盐济储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7: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9: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1米多。
7: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查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4: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10: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11: 好的。
10: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7: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10: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起好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7: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4: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12: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7: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13: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
12: 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7: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
11: 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14: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15: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祠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啊，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11: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

0: 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祝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
1: 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筒。 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筒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 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在此写下：“一过卢戎，摘荔枝，清风饮映，时微矣。”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江安时不足，江洋久有余。” 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上百首诗词，“楼台甚气沉浮，原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主妇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 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原的龙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
0: 我们民间对龙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龙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
1: 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2: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地发出声音。
0: 周围的民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 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

0: 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1: 一件器物透露着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这片浸润着酒香的山川风物更是孕育出满纸的诗篇，江声伴月，诗酒长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5: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冲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

0: 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就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情事，比如听听古琴啊。
1: 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协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客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 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
0: 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
0: 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珍珠舍利、
1: 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 他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 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0: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1: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
0: 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件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 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兔雕、硬地雕、镂雕，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包括这个建筑、人造，镂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奇迹，也全部覆盖。
2: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人类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 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负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进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进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演员厉晴天汕头寻根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邀您一起走进山西太谷。好的，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跨越两岸200余年，中国台湾演员林典章，艺名厉晴天，近日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他说这一趟回来印象非常深刻，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对他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5: 在汕头期间呢，厉晴天走访了樟林古港、岭南第一侨宅陈慈红故居，并且呢还打卡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澄海取景地，参观了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侨批文物馆等地，互动体验莺歌舞、潮州大锣鼓等这些汕头非遗技艺。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6: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经呢，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邀您一起走进山西太谷。
7: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8: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9: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7: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鼓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8: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10: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7: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 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11: 最大的几多到了？
12: 12公分的。
11: 12公分
12: 一道。
7: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8: 太谷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12: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11: 配合起来，
12: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7: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8: 太谷古城居民赵宝新，
13: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

0: 来了。
1: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2: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3: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陕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呢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1: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3: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陕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1: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2: 太谷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4: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粮；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1: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2: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5: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1: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5: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1: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荫场流动，

0: 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绍敬，
1: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共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

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植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0: 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当你我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好奇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电扇的古代，古人是如何避暑的呢？他们的避暑妙招又有哪些呢？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来一起了解。
6: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且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7: 在古代啊，当时的人呢也曾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比如早在唐代的时候，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5: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沿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你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继续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8: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6: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 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8: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地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1集，十万年柔骨兔。泰坦巨猿在森林中急速奔驰，很显然他对整个星斗大森林的地形相当熟悉，不论前方有什么阻碍，他都不会有丝毫减速，也不会撞到我。

0: 他庞大的身体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每一次纵跃都能前进百米。星斗大森林里的魂兽虽然数量种类众多，可凡是感受到他气息的魂兽无不退避三舍，谁敢阻挡这恐怖的森林之王呢？唐三虽然有着飞行蘑菇长的辅助，但和眼前的泰坦巨猿相比依旧是太慢了。更何况泰坦巨猿并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唐三根本没有追上的可能。此时如果史莱克学院众人看到泰坦巨猿前进的样子，一定会大为吃惊，因为小五已经不是被他握在巨手之中，而是端坐在泰坦巨猿宽厚的肩膀上。泰坦巨猿奔行的速度虽快，但极其平稳，坐在他的肩上，小五甚至感觉不到半分颠簸。小五的脸上尽是担忧之色，不时朝着泰坦巨猿奔行的反方向看去。
1: 二明，就在这里吧，别再走了，我要尽快赶回去，否则他们会担心的。二明，你真不应该出来找我。
0: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听了小五的话，泰坦巨猿竟然神奇地停了下来，并且趴下身体，让小五从自己的肩膀上下来。他的大头摇了摇，眼中竟然流露出无辜的神色。
1: 小三受伤了，我被你抓走，他一定非常着急。小三，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我马上就回去了。二明，下次你要是再感受到我的气息，先远距离观察一下，千万不要贸然出手，否则的话，万一伤到我的朋友就麻烦了。
0: 小五今天见到二明，也感觉十分突兀，可那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向泰坦巨猿解释，只好用特殊的方法一再告诉他不要伤人，但最后自己还是被泰坦巨猿带了出来。尽管小五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但是现在这个局面绝对不是小五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唐三的受伤更是令他心中大为担忧。泰坦巨猿就像能够听懂小五的话似的，灯笼大小的巨眼中光芒闪烁，神色异常的温和。小五抬头向泰坦巨猿说道：
1: 二明，大明还好吗？
0: 泰坦巨猿点了点头。
1: 那就好，我怕伙伴们担心，必须赶回去了，既然被你带出来了，索性我就完成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吧，也省得下次再找机会了。现在开始你替我护法。对不起啊二明，虽然我不会帮助他们猎杀魂兽，可是我也不能阻止他们呀。
0: 泰坦巨猿二明摇了摇头，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大，却足足传出去千米远，在此范围内的所有魂兽全部受到了最恐怖的惊吓，飞快地离开自己的领地向外面。

0: 前，口中开始发出一连串奇异的声音。伴随着这奇异的声音，小五的双眼渐渐变成红色，两圈黄色魂环悄然出现，围绕着小五的身体上下律动。同时，一个巨大的白色虚影在他背后渐渐成型，那正是他的武魂玉兔的形态。淡淡的红色光芒逐渐从小五身上蔓延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光变得越来越强盛，鲜红的光芒就像血雾一般弥漫在四周。泰坦巨猿二明匍匐在小五身边，看着红光中的小五，一双巨眼之中流露出了几分渴望的光芒。时间渐渐流逝，那强烈的红色光芒中渐渐透出一层紫芒，紫芒化为点点星光凝聚成形，形成了一个圆环。紫色圆环降落在小五身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无法与另外两个光环协调在一起，但是随着红光增强，紫环渐渐变得平稳下来，赫然正是一个千年魂环。不用说别人，就算是唐三的老师，对武魂研究最为深刻的大师在这儿，恐怕也无法明白小五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会明白为什么小五竟然能够自己产生出魂环来。随着第三魂环的出现，小五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大了一些，女性特质变得更加完美，脸上的稚气也在悄然减少。同时，他背后那玉兔虚影也在第三魂环出现之后变得清晰了许多。
1: 我是一只兔子，妈妈叫我小五，我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星斗大森林中，每天都过着开心愉快的日子。我们柔骨兔一族在星斗大森林中并不算强大，幸好有妈妈，我才不会被欺负。妈妈早年过得很苦，每天都要躲避各种各样的天敌，幸好妈妈运气好，活了下来。妈妈说，想要活得久，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她已经拥有万年修为，也只是在星斗大森林的混合区中活动，一点都不敢靠近核心区。至于大凶之地，那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随着妈妈的修为越来越高，我们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敌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柔骨兔一族虽然不算强大，但修炼的时间长了还是很厉害的。妈妈说，她是在50000岁的时候嫁给爸爸的。爸爸是一只骄傲的兔子，因为排行第五，所以就叫小五。我叫小五也是由此而来的。爸爸真是太懒了，都不给我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爸爸很骄傲，也很厉害。妈妈说，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有10万年的修为了。我们魂兽能够修炼到10万年，就是特别强大的存在了。爸爸说，他要去星斗大森林核心区过高等魂兽的生活，可妈妈不同意。妈妈很害怕在那里会碰到强大而凶恶的魂兽，那些魂兽会吃了我们的。可爸爸真的好骄傲，他没有听妈妈的话，一点都不乖。爸爸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真的好伤心，妈妈也好伤心。我不止一次看到妈妈在偷偷的哭泣，哭得连好吃的胡萝卜都咽不下去了。我陪着妈妈，告诉她她还有我呢，我一定不学爸爸，一定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妈妈每次在这个时候都会抱着我，渐渐地开心起来。我可喜欢妈妈那时候的眼神了，真的好温柔。我跟妈妈

妈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因为有妈妈的保护，我很少遇到危险，普通的魂兽都不敢对付我呢。后来我认识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叫大明、二明。真的好奇怪啊，他们明明长得很不一样，为什么会是兄弟呢？大明是条小青蛇，二明是只小猩猩。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大，大明好像大一点儿，二明好像小一点儿，我在中间。可是我很快就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玩了，他们的个头长得太快了，才1万年，大明就变得比树干还要粗，二明则像个小山似的，就我还这么小。我不要跟他们玩了。他们好大个，我有点怕怕的。可他们还是总缠着我，说我虽然小，但是很可爱。而且等我们以后修炼到10万年，会变成人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大明所属的种族是天青牛蟒，拥有顶级的魂兽血脉，很强大的。二明是泰坦巨猿。也有顶级的魂兽血脉，他们的血脉都比我的好多了。大明之所以和二明是兄弟，是因为当初大明一家遇到天敌的时候，大明的爸爸妈妈死了，大明是被二明的爸爸救出来的。从此以后，大明和二明就成了兄弟。大明还发誓说，一定要永远保护二明，用他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可二明说，他会用生命保护我的。那时候我好开心，然后就让二明把我放在他的大脑袋上，拍拍他的头。二明也不恼，只会傻乎乎的笑。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天天长大，大明和二明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妈妈也是。有一天，大明和二明告诉我，他们要去核心区那边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那个世界，那是强者的世界。他们邀请我一起去，还跟我说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可是我能去吗？我不能去，妈妈不让我去，我也舍不得妈妈。我早就答应过妈妈，绝对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所以我必须留下来陪伴妈妈。大明和二明又多陪伴了我一段时间，终于还是走了。他们真讨厌，那么好战都不肯留下来陪我。我决定再也不理他们了。就在那天，我见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用两条腿走路，而且走得好快。两条前腿还挥舞着，他们身上的东西是什么呀？妈妈说，那叫衣服，是人类才有的。人类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他们身上会有光环呢？妈妈说，那种光环是杀了我们魂兽才有的。我好害怕，妈妈保护着我，躲得远远的。妈妈说，在我们斗罗大陆上，最可怕的生物就是人类。他们为了让自己变强，总是来猎杀我们魂兽，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力量。人类好坏。可是妈妈又告诉我，人类占领了整个大陆，人类世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和特殊的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的。后来那群人进入了核心区，过了几天，出来的只有一个受了伤的女人。她受了很重很重的伤，好像要死了，应该是被强大的魂兽伤的。那天妈妈出去找吃的了，我忍不住跑到她身边，反正她受伤了，不会伤害我的。她的样子很可怜，脸上充满了哀

求之所，就像那些临死前的弱小魂兽一样。我刚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很快好奇心就占据了上风。我碰了碰它，它没什么反应，我就找来了一些平时吃的草药给它。好好玩啊！它吃了以后松好了一些。它对我发出了奇怪的声音，那似乎就是人类的语言吧。妈妈回来了，看到这个人，本来立刻要带我走，可那个女人很和善的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妈妈就犹豫了。那个女人伤得很重，哀求着让我们帮她。妈妈后来还是答应帮她治伤，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聪明的我跟他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他给我讲了很多人类世界的故事。哇，原来人类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竟然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真的好好奇呀。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的。妈妈也跟他学了人类的语言，然后妈妈竟然使用魂力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模样。原来我们魂兽修炼到10万年就可以变成人形了，真的太好玩了。总有一天我也要修炼到10万年才行。后来那个女人走了，我有点不开心，再也没有人给我讲人类的故事了。好，大明和二明回来了，我又开心了，不过我还是没理他们。哼，走了这么久才回来看我，我一定要惩罚他们一下。他们向我炫耀他们在核心区的辉煌战绩，可我一点都不想听，讨厌死他们了。他们陪了我好几天，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不走，他们彼此看看。喂，那是什么眼神啊？不行就不行了，谁稀罕呢？他们又走了，只剩下我和妈妈了。妈妈说人类太危险，那个女人走了很可能会再回来的，因为妈妈是10万年魂兽，是人类最渴望得到的。然后我就和妈妈搬家了，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但还是没有进入核心区。我担心大明和二明找不到我们，可妈妈说他们能力很强，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段时间我特别不开心，平时快乐的生活似乎多了一种人类的情绪，应该叫无聊吧。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特别强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破碎了似的，大森林的力量似乎都涌入了我的身体。妈妈告诉我，我也有10万年的修为了，在混合区再也没有敌人了。妈妈开始教导我，告诉我，我们魂兽过了10万年之后，每10万年都会遇到一次大劫难，如果无法度过，就会陨落；如果度过了，就能再活10万年。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重生变成人类，褪去兽类的身体。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从头开始修炼，会很危险，还不能被人类发现。妈妈知道我一直想去人类世界。第二天，妈妈就走了，没有跟我告别，只是用人类的文字留了字条，告诉我她去找爸爸了。都过了几万年了，妈妈能找到爸爸吗？妈妈，你在？

0: 啊。可是不论我怎么哭，妈妈都没有再回来。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妈妈。于是我进了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核心区真的好可怕，这里的魂兽都好凶恶，他们见到我就攻击我，哪怕打不过我也要那样。啊啊，那只大熊好厉害，我打不过，好害怕，我要死了吗？大明二明来了，他们真的好棒，打走了那只大熊，救了我。我让他们帮忙找妈妈，可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不出声。他们告诉我，妈妈进入了星斗大森林核心区中心的大凶之地，那是他们也不敢轻易进入的地方。大明尝试着去寻找过，可是看到妈妈被一个庞然大物吃掉了，我一直在哭，哭了好久好久。每次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来到我身边。我哭累了就能睡着了，所以我就一直哭。大明和二明一直照顾我，他们说会一直保护我。可是没有了妈妈，我就没有了家，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做兔子了，我要去人类的世界，我要做人，要去看看自己一直想去的世界。妈妈，我会永远想你的，我的好妈妈。人类世界，我来了。我叫小
1: 舞，我叫小舞，
0: 跳舞的舞。
1: 什么妹子，要叫小舞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2: 小三，
1: 要不做你的姐姐吧。
3: 小五，你一定不能有事。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当我变成我们》，那这首歌是送给所有乐迷的，传达出生命旅程当中有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歌曲《你有我》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深情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温暖的守候。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情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了。继续要送出苏慧伦的演唱《我是我的》。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歌曲描绘了音乐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偶然翻出的老照片上青涩的两个人的模样，便是美好昨日最浪漫的证明。郭顶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击中歌迷的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们俩》也不例外。用心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无比美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莞尔》。

0: 此完成。
1: 比最更好的我们，来自歌手王赫野的演唱。他以温暖的歌声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

时隔晴天组合带来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是以日常对话般的口吻展开，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彼此的鼓励以及对自我成长的肯定。部分歌词如《亲爱的你别灰心》、《开局一片荒野地》、《旧种棵会生长的心》等，传达了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刚刚分享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出了愿意花费一生的时间去丰满两颗愿意在一起的心。歌曲是以简化的编曲搭配莫文蔚的演唱，展现了她的独特声线和真挚情感，令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了，《暖暖》送到各位的耳边。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是擅长写中慢板歌曲的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陈奕迅很具叙述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在爱中的温暖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也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稳稳的就挺好。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柯以敏演唱的《温暖是红色》，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开场歌曲 Love Has It All， 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尝试着去体会关于爱的点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感觉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下一秒。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土拨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歌词简洁但饱含深情，土拨叔叔乐队用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让风吹散了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了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刚刚分享的是蔡明佑演唱的歌曲《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这首歌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也是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带给我们十分甜蜜的感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徐怀钰带来的演唱《飞起来》。

0: 歌曲《冬枣》里的歌手田毅是浓烈温暖的。冬枣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了，每到冬天，冬枣总是会给我们一种暖心的甜蜜的感觉。爱吃冬枣的田毅把这种生活的碎片凝聚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路虎的创作演唱《表白白》。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紫薇蒂音乐组合演唱的《樱花草》是完美展现了他们最适合倾诉少女情怀的甜美嗓音。在歌曲营造的梦幻童话故事里，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闲适的阳光和乱了的心跳。邀请所有听者感受如糖果般的甜蜜爱恋与美好时光。继续要送出的是张瑶带来的演唱《有你相随》。

方。很甜的一首 Sugar， 来自刘耀文的演唱，陪伴我们回味那些一起度过的甜蜜温暖时光，相信也让你印象深刻。副歌的旋律和歌词是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让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不禁嘴角上扬。接下来要继续聆听林志颖带来的演唱，芹菜一起来分享。

0: 刚刚 Twins 带来的这首《星光游乐园》真的是光听歌名都觉得哇，好浪漫呢、啊。本身形象和歌声就非常甜美的 Twins 在这首甜歌当中也是将少女的恋爱心情生动展现。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渝民带来的演唱《温柔的晚安》，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留言，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接下来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一起来听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观展感受。
4: 嗯，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走进的是广西杨梅古镇，观建筑之美，品烟火之味。
3: 乐游风向标，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而走读中华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去逛一逛福建泉州的共享非遗空间。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

0: 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在1990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史前遗址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舟、最早的漆工，还有最早的原始纺织机等，为科学认识浙江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跨湖桥文化以其文化内涵以及文化特征，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确定了新的坐标。
2: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大约8000年前的古老独木舟，这是目前啊国内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华第一舟。它把中国人造船用船的历史往前推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套造船和航海的技术后来顺着东南沿海传向了更远的海域，是南岛语族海洋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1: 是的，近年来作为跨湖桥文化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学术平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功能建设可以说是日趋完善，遗址原址保护工作有序推进，也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2: 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也带着深深的思考走进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通过观展让她对南岛语族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观展感受。
3: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的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了。此次出行的核心目的地是坐落在湘湖之畔的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踏入展馆的时候呢，会仿佛穿越到8000年的时光隧道，得以与新石器时代跨湖桥的先民呢隔空对话。如果说呢，独木舟呢，它见证了先民开拓之志。哇，展厅中呢，琳琅满目的生活器物，则勾勒出8000年前的鲜活质朴的人间烟火。那饰有古朴的神纹的黑陶罐，还有呢，精细的古筝、碳化的稻谷标本，还有留存于草药的残渣小陶釜。每一件文物呢，都蕴藏着鲜明的一个生存智慧与生活巧思。像有一个古筝哦，我们可以看到它被打磨得非常光滑锋利，这是先民缝制兽皮制作衣物，就是抵御风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哦。还有呢，可以看到碳化的谷物的出土。将浙江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千年，证明了跨湖桥的先民早已脱离了原始的狩猎采集的模式，而迈入成熟的稻作农耕的文明阶段。而承载着远古医药智慧的小陶釜呢，釜内呢残留的植物的精液呢，证实了8000年前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的草木呢，比商朝初年的草药应用呢早了数千年。哇，彰显了先民对自然万物的一个深刻认知。此外呢，馆内呢还展示了当时的住房，是甘蓝式的建筑复原原型，直观的展示了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一个远古居住的一个形态，既能够防水防潮，也适配水乡的一个环境，又能够高效利用空间。哇，先民呢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至今极具被借鉴的意义。此次的观展呢，也让我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之谜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国际学界呢常习围绕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呢展开探讨。南岛语族呢曾经缔造了人类史上规模宏大的一个海上迁徙的文明，凭借当时的一个精湛的航海技术、成熟的星象洋流的导航体系，穿梭于万里的海域， 足迹它遍布广袤的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区域，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据考古和学术的研究梳理，南岛语族扩散呢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距今6000年左右，原始的南岛族群呢，它是从东南的沿海向台湾地区迁徙，距今5000年的前后呢，族群再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印尼等，逐步的来完成了太平洋诸岛的殖民的一个拓展。后世南岛文化研究者呢，伊利亚·欧提诺呢，他有一个逆向寻根之旅，更是为这段的文明的渊源呢写下生动的注脚。他驾驶的是无线带导航设备的一个仿古独木舟自由号，凭着星象与洋流的规律，从塔希提岛远航抵达福建的平潭，完美的印证了南岛语族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学术假说。当我走出博物馆，8000年前的史前文明的余温呢，仍萦绕在我心头。这次参观呢，不仅系统梳理了跨湖桥文化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更串联起长江流域数千年的文明脉络。那些看似简陋的远古文物，承载的是先民的顽强生存、勇于创造的精神内核，验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跨湖桥先民勇立潮头、探索未知的精神，既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源头根基，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连接中国与太平洋岛屿文明的重要纽带，也让台湾省南岛文化研究的源头答案有了清晰的追溯方向。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3: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5: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广西南宁。在广西南宁的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是繁华的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
7: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随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的介绍，一同走进杨梅古镇，来观建筑之美，品烟火之味。下面有请总台记者傅吉恩、邢雅文。
8: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9: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

0: 古尺阿基什，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呀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黄氏庄园、举人屋、进士第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1: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0: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漂亮。

0: 人群的游玩路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1: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魁星楼、梁利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塘、黄氏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一起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我国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此次会议聚焦四项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江苏省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空白，首次发现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实证了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自20世纪90年代起，重庆市持续开展盐业考古相关研究。近年来，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完整呈现了中国井盐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山东省渤海南岸首次明确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金元时期盐业遗存，完善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表示，
5: 考古发现呢仅仅是开始，我们要把这些新的这个发现，这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啊，保护好利用好，这需要呢我们坚持大考古的工作思路，持续的推动和深化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策划理念冶业考古、冶金考古等专题性的研究项目，完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整体布局，持续的推动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夜不同啊，本届赛事呢，因为北美的时差，多数比赛集中在了北京时间的清晨至上午的时段。于是我们记者走访市场，就看到了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朋友呢，是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来体验足球的快乐。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发回的报道。
6: 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7: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6: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8: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6: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9: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6: 在江苏如皋，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 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2: 是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39天的足球盛宴，有超一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00至11:00开球，正好契合广东人喝早茶的时间。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世界杯增项服务，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11: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银屏幕越大，就是做人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一下，心情特别好了。
10: 广州市民岑博：
12: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10: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13: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然后呢视野也比较开阔，然后都是落地玻璃，那个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是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10: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14: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2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10: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彩柳：
15: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疆。眼下呢，新疆的小羊玩偶啊，是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还有非常精美华丽的配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大家称为新疆拉布布。但是这样一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其实都在浙江。

0: 羊的义乌。所以小羊的火爆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等周边产品的热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发回的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属于。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6: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5: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
6: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5: 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7: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8: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9: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0: 料、防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 跟着我来，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盛夏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5: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6: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5: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玛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6: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万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趣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接下来的走读中华。
0: 作为中国第七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在泉州的街头巷尾藏着很多美食，暖胃暖心的面线糊，包山包海的润饼，香浓入味的姜母鸭，古建筑带来灵感，老社区焕发生机。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藏在菜市场内的一处共享非遗空间，要让市民啊来感受一下，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泉州真正的魅力。在这样一处空间里啊，你时不时就能偶遇南音还有中狮等各种非遗表演。那么在欣赏非遗表演之余呢，再品上一杯安溪铁观音啊，感受一下这个非遗里的茶香密码。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逛一逛泉州的这一处共享非遗空间。
2: 泉州钟楼作为泉州古城的中心地标，从这里出发漫游古城是很多游客的首选。
3: 咱们今天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来感受一下泉州的快乐。
4: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是一个复合空间。

0: 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甚至品尝非遗。
1: 穿过早市，这儿真是别有洞天，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空间。
0: 是的，原来呢，它是我们的动植物捡的宿舍区域，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生活需求的匹配提升，那加上我们的行政职能总体的统一办公，所以这个位置慢慢慢慢的就闲置了。所以。
2: 就升华成了泉州非遗创想空间，而且一个好听的名字哈，叫金山街坊。
0: 金山街坊，因为我们希望说打造的呢，其实不只是针对游客开放的一个共享非遗空间，更多的是先让泉州人爱上泉州城，从而通过这样的感染和幸福的传染力，让更多人喜欢上泉州，感受到泉州真正的魅力。
3: 在金山街坊里，时不时的就能偶遇泉州的各种非遗表演。南音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4: 传统舞狮和南少林的五祖拳、太祖拳等武术相结合，成就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钟狮。钟狮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钟狮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十八般武器之外，
5: 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狮。
6: 如今在泉州，钟狮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钟狮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舞狮。
5: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要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手要动，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推，
6: 好，对，对，好。
1: 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舞狮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0: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今天冲泡的呢，这个是铁观音，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呢是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铁观音呢，不仅是茶名，也是
3: 茶树品种名，它是属于半发酵茶。到泉州喝茶，用被称为中国白的泉州德化瓷杯，是不是更搭呢？泉州德化不仅有世界非遗点德化窑址，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近两年，随着德化白瓷火出圈，德化也成了众多游客来泉州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1: 必须好玩，
7: 这个很精美，确实是挺精美呀。
8: 工艺是巧夺天工。
3: 来到德化，随便走进一家店，德化瓷的精美程度足以令人惊艳。
7: 这是德化瓷的手镯，
8: 对，手镯，还有戒指，还有扳指，你看，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3: 同样的工艺烧制出来的茶杯，难度和价格就更高了。
1: 我们像这个杯子，一个要5800，
8: 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话很难。有时候做几十个都没一个好的，但是像这样的材质，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配方，
1: 就纯粹的高粘土。
8: 对对对，阳光石出来再炼高。
3: 眼前这款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清怡烧制的杯子，您能猜到它有多薄吗？
8: 这个世界上是最薄的，因为它每一个是0.4到0.6毫米，跟A4纸一样的薄，官方来认证，这个可以挑战。别人如果有比我更薄的，我就不敢说世界上最薄的啊。
1: 跟鸡蛋壳一样。
8: 啊，对呀，你可以放电磁炉煮都可以。
1: 这价格怎么样？
8: 这个价格一个是5000。
3: 德化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
0: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
1: 那这些都是各个窑口，他以前这边非常繁荣，大家在这边制瓷啊、烧瓷啊，全部都是做陶瓷的。他做好之后，然后就运到那个大清堡，里面是有240多个房间可以住人呢、啊，另外可以储藏很多陶瓷，做了其他地方他就运到了这边。
2: 他其实见证德化瓷的一个繁荣啊，
1: 对，
2: 他可以仓储、可以交易、可以住宿、可以餐饮都有。
0: 很多游客到德化最想见的还有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创造了远看是沙近看是瓷的德化瓷塑作品神话。
3: 像这种一壶，它的薄度呢是达到0.2毫米，就是我们德化白瓷呢，其实烧成的时候是有一个20%的收缩力，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就是说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图画师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地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把它完成的。
0: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4: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那个陶艺的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5: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2: 准备做一个什么？
6: 杯子。
7: 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8: 让他们体验一下那个就只是手工嘛，
9: 要么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底下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1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郑博。
6: 晚上好，我是古青。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5: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

0: 多重缺陷，暂时难以奏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请听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

0: 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

0: 2020年，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江：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

0: 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请您报道。
3: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3: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

0: 及是霍利会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0: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
1: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3: 商务部今天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昨天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将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姚林表示，
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利于平衡贸易关系，并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双方还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
6: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业出国展览呈现量质齐升、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请听报道。
7: 参加境外展览是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的重要渠道。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透露，今年前五个月，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国展项目513项，实际执行498项，同比分别增长6.7%和7.1%。其中，出国参展486项，出国办展12项，涉及50家组展单位，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从区域看，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8: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30.6%，非洲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18.2%，成熟市场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项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0.8%和9.7%，亚洲地区同比增长1.9%。
7: 从行业看，传统优势行业支撑强劲。机械、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交通运输物流三大传统优势行业稳居项目数量前三位。 消费品、食品和农产品等贴近

0: 令终端市场的行业参展热度进一步提升。此外，新兴产业表现亮眼，近千家中国企业参加美国消费电子展，35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超450家中国企业集中亮相巴西圣保罗国际医疗展，持续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王一斐表示。
1: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立足企业实际需求，优化出国经贸展览管理工作，助力企业更好利用境外展览平台，开拓多元市场，以高水平境外参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请听记者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如何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3: 敖丽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绘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作为国家15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其中一半以上为新能源电量。请听报道。
6: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止于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7: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6: 据介绍，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
9: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风米克拉导致台湾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高雄连日暴雨也重创美浓区水莲产业。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赴当地勘灾，却遭到民进党侧翼、网络支持者及地方参选人联合抹黑。

0: 被嘲讽。台当局环保部门前副手詹顺贵发文质疑柯志恩不知道水莲是种在水中吗？绿营侧翼也一同嘲讽，留言称水莲本来就在水里，泡水也叫灾害。对此，柯志恩回应称，美浓区是水莲的主要产地，产量占全台90%以上。他到美浓时收到当地农民陈情，水莲被大水淹没，整片农田毁于一旦。柯志恩方面痛批绿营侧翼刻意扭曲农民遭遇，把农民的灾损当成政治素材，甚至试图误导民众水莲根本不会淹坏，表示这种冷血言论是无视当地农民实际承受的巨额损失，完全是在受灾农民的伤口上撒盐。在美浓种植水莲的青农，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生产系硕士黄启轩忍无可忍，亲上火线，用专业狠狠打脸网军。他直言，水莲种在水里就不怕淹，根本是外行人的无知笑话。这次雨量完全超标，排水系统根本来不及宣泄。水莲虽然是水生植物，却极度依赖流动的干净活水，而且必须让叶面浮出水面呼吸，进行光合作用。连日暴雨导致水位暴涨，叶面长时间被没入浑浊、高含沙量的泥水中，等于让水莲在水里硬生生窒息腐烂。黄启轩直言，网络侧翼为了政治攻击，无视农民面临成本翻倍、复耕延宕的血本无归绝境。这种缺乏同理心与农业常识的恶意言论，才是对受灾农民最残酷的践踏。绿营侧翼的助攻，让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荣颇为尴尬。他于28号表示，水莲在美浓称为是野莲，暴雨确实产生农业损失。对此，岛内作家飘浪岛屿29号表示，赖瑞荣此言无异于证实水莲确实因大雨受损，也反映出绿营从凤梨、释迦到水莲等议题上不断操作农业攻防，却屡屡翻车，不只伤了农民，也影响选票，正面临回力标的反噬作用。更惨的是，开口道歉或承认农损，都可能遭到青鸟鸣嘴反驳，认为长了他人威风，灭了自营团结，甚至开始批评自家人，变成窝里大乱斗。实际上，此次台风过后，民进党当局一心只想着推卸责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更借水患催审总预算，把责任推卸给在野党。对此，岛内舆论直指其不会治水，只会泼脏水。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林佩祥说，治水是延续性计划，台立法机构早在3月就通过，当局手上不是没有工具，更不是没有经费，有预算不用，最后却把责任推给立法机构，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混淆视听，欲盖弥彰。民众需要的是救灾效率，不是政治表演。台湾联合新闻网称，不仅赖清德当局有钱，县市政府也有钱，反而是蓝白放行治水等民生预算时，民进党及民意代表全数投反对票。如果真的没钱救灾，民进党才是元凶。据统计，近年来台湾每年汽车及摩托车驾驶证遭吊销后重考者约16,620人，其中禁考3年以上者约2,136人。过去这些人如果想重新取得驾驶证，不一定要前往驾校接受训练，但由于禁考时间较长，吊销驾驶证期间交通法规早已发生变化。为了强化道路安全，台当局交通部门宣布，从6月30号起，凡是驾驶证遭吊销且禁考期满者，必须重新到驾校完成训练课程，才能重新报考驾驶证。台当局交通部门相关官员吴继军：
1: 我们着重的就是以人本交通，然后去行塑我们的驾驶人的正确的安全的观念，特别是针对这一类的违规的驾驶人，我们是希望透过矫正教育的方式去调整他的行为。我们觉得他可能很多的观念是需要重新被建立的，那唯有透过驾训班的正规的训练，那些严谨的学术科的再重新的训练，这样子的话呢，他再来考驾照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0: 然而，有岛内行人路权团体对这一新规提出质疑。台湾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林伯勋表示，新规看似是对社会大众有所交代，表示这些重大交通违规者已接受再教育，但驾校侧重的是车辆教学，驾驶证吊销者的再教育内容应该有所调整，
2: 应该要去做区别啦，而不是全部都抓起来全部混在一起啊。我们要从源头看起，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重考嘛，要重新上课才可以重考嘛。但是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考完就忘了，或是我们第一次考试的过程中就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这些缺失啊，比如说没有交转弯啊， 然后有的这个驾训班的场地是没有圆环的啦，或是什么十字路口的这种设置啦，那这些东西都不去解决，我们就加一个上课的机制，好像就是对大家来讲更安全有把关。所以你源头不处理，那我们第二次上课不就只是这个源头的这个复制吗？所以没有这种区别待遇的话，我们把酒驾、毒驾、撞死行人、不服从号志这些全部混在一起，然后自费上课之后，然后让他继续可以上路，跟我们这些守法的用路人混在一起，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0: 党内道路安全专家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台湾资深道路驾驶教练汤维杰认为，驾校里的课程主要是教授开车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但驾驶证遭吊销者通常是因为酒驾、毒驾或肇事，并非因为不会开车或不懂交通规则，因此他们更应受到的是监督，矫正其对法规的认知态度。
3: 能够达到三年以上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要有严重的违规、酒驾啦、危险驾驶啦，甚至毒驾这样子的驾驶者，他该怎么样去不论是被全民来监督，或者是能够更核实的去查核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在车子上面，比如说车牌上面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标志，就好像在国外来讲，他们新手的驾驶，他对于他的车身，他就在前后左右，他就要贴一个我是新手的驾驶的这个概念，或许这是一个想法。
0: 有台媒指出，从今年1月以来，台当局交通部门不断推出驾驶证管理新规，从高龄驾驶员换证到驾驶证吊销者重考难度都有所调整。如果无证驾驶，摩托车骑士最高可开罚36000元新台币，汽车驾驶人则面临60000元罚金。然而，道路安全追求的不是罚钱，交通安全教育应该持续走向高风险驾驶管理，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跟着时事讨论来修正相关规定。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6: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8: 据报道，台行政部门于2026年6月通过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中，规划自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袁周老师，台军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有何意图？在您看来，台军可能将这些无人装备用于哪些作战场景？
9: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是其加速落实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行动。其核心意图在于，试图用大量廉价可快速消耗的无人装备进行饱和式攻击，以此来弥补自身和解放军之间巨大的战力落差。这其中，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更是反映了台军企图在台海冲突航渡和登陆阶段实施大规模无人作战，以迟滞消耗对手的登陆作战力量，为外援介入争取时间的图谋。从作战应用场景上，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滨海无人坚贞， 台军会在台海及本岛外岛沿岸大量部署

0: 长航时监侦无人机，其任务是构建海上无死角监控网，通过全天候监控实时定位动态目标，并引导远程火力打击高价值目标。二是无人饱和攻击，利用无人载具的数量优势，使用空中蜂群和海上狼群战术，对目标发起难以防御的集群攻击，达成在有限海域制造所谓高密度威胁，迟滞消耗登陆力量，破坏登陆作战行动节奏的目的。第三是无人自杀式偷袭，用小型高速隐形的无人艇，利用沿岸地形或渔船掩护，对航经海峡的舰艇和两栖船只发动隐蔽突然的自杀式攻击。
1: 除了大量采购无人载具以外，近年来台军还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据报道，去年一月台陆军设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在今年四月扩大编制，并将其升格转型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此外，台军目前已在台湾岛北、中南三个军团成立无人机大队，外岛防卫指挥部及本岛各旅级单位则是陆续设立无人机中队，之后还将分阶段升级，规划在七月率先将澎湖防卫指挥部由中队升格为大队。袁州老师，台军如此改编有何目的？其战略意图较此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0: 台军近期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其直接动因是源于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认知，特别是认识到无人机在近些年来局部冲突中展现出的强大的非对称作战效能后，试图通过发展无人机等非对称战力来应对所谓大陆威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加大采购规模、设立训练中心、扩编作战单位等方式，强化无人机队伍的建设，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无人侦察、监视与打击体系。其次，台军发展无人机也是减轻兵员不足压力的一种手段。受少子化、台军形象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台军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困境。无人机系统被认为能以较少的人力发挥较大的战力，因此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也是台军缓解其人力压力的重要手段。此外，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还是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的一种手段。台当局通过和外部势力签订无人机供应合同，强化了与之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勾连，是其挟洋谋独、以武拒统的重要罪证。台军发展无人机队伍确实标志着其战略意图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战略指导上，正从追求正面抗衡的传统力量方向向追求持久消耗的非对称方向转变。其次，从装备发展上，正从过去侧重发展昂贵的有人作战平台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向现在更加重视构建由大量无人机信息系统构成作战体系的以体系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再次，在具体战法上，正从决胜滩头的滨海决胜到持久消耗的所谓韧性防御转变，企图依赖大量使用无人机等非对称手段进行持久消耗战。
1: 近段时间以来，台军也在同步加强无人机演训力度。六月，台军首次举办了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操演。有分析认为，此次操演是台军把无人机进一步拉到作战区、海上方向和反登陆场景中进行验证。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次操演重在验证什么能力？
0: 台军六月这场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操演，重心已不再是单机性能测试，而是验证多型多层级无人机在反登陆场景下的体系协同与侦控打频链条的闭合能力。具体来看，它验证了两项核心能力，一是多级多域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操演由军团炮兵指挥部的无人机大队主导，各联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这本身就是一次明确的层级协同验证。这种跨级联动的演训，就是为了打通军团旅两级无人单位的指挥链与信息流。演练由侦察型无人机先行搜索识别目标，再引导或由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的完整链条，这验证了台军无人机从发现到摧毁的多域闭环作战能力。二是应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蜂群饱和式攻击能力， 台军的无人机演练在反登陆这个具体响定下，指向了更具实战性的战术，让多架次不同高度的无人机从多个方向模拟对同一海上目标或一个船团进行协调一致的侦察与模拟攻击，以验证和训练发动蜂群式饱和攻击的能力。总的来说，这场演练暴露了台军目前无人机运用思路是构建多层级体系化，直接服务于反登陆作战的无人化侦打一体网络，并设想在海峡区域拒止作战中用大量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实现对高价值海上机动目标的集群侦察与饱和攻击。
1: 袁周老师，您认为台军目前设想的这种无人机作战战略以及打击战术等等，在战时能奏效吗？制约他们的因素在哪里？
0: 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在高强度冲突现实背景下，台军无人作战力量的整体效能将受到根本性系统性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缺乏体系支撑，体系易受干扰。台军的无人作战极其依赖 C4RS 和卫星导航体系来实现目标规划路径和回传数据，但这正是它最致命的软肋。冲突一旦开启，在大规模全频段的电子压制和硬摧毁下，台军通信链路极易被切断，卫星导航定位信号可能会失效。届时，这些无人机将立刻从网络化协同作战单元降级为单机盲飞，预设的侦控打频闭环链条会彻底断裂，所谓蜂群战术也将不攻自破。二是没有战略终身，目标易受打击。无人机大规模出动，对机场跑道、指控站、通信中继等固定和半固定设施依赖度极高，台岛地域狭窄，战略纵深极浅，这些关键节点坐标固定，在首轮火力压制中就是优先目标，因此其无人机力量可能在升空前就因为跑道被毁、指挥中枢瘫痪、储运设施遭到破坏而丧失大规模持续作战的能力。三是产能严重不足，消耗难以补充。台军所谓的以量取胜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消耗速度能低于再生产和补充速度，但是实际的冲突中，无人机将是一种高消耗品。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链在关键芯片、精密元器件等方面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一旦海空运被封锁，产能势必迅速枯竭。同时在对手掌握制空权和持续高强度打击下，其岛内任何大规模集中式的生产线都极易被摧毁，拼消耗台军没有任何胜算。四是战术想定存在逻辑缺陷，暂时已陷入空想。台军设想的滨海阻滞场景严重低估了大规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体系化程度，在登陆集团的前方和外围会有多层绵密的伴随防空舰艇、舰载直升机和电子战机，构成了严密的制空和野战防空网，专门猎杀此类小型慢速目标。单纯依靠大量低空低速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进行冲锋，在立体多层的拦截体系面前，其实际突防概率会远低于理论计算值。因此台军的无人机战略本质上是一个试图用战术手段去弥补战略历史的构想，在压制性的体系对抗能力和地理现实约束面前，这些战术无法改变根本力量的对比，更无法支撑起以武谋独的幻想。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菲律宾最近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日菲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美日菲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拒止的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那么这道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菲背后各有怎样的盘算？就相关话题，请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4: 我们看到美日菲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的火力网。首先请教魏东旭先生，最北端的美国和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

0: 装备。
1: 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啊，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啊，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啊，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啊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0: 我们再来看处在这个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也是部署了低风导弹的。王小鹏先生，除了低风之外，菲律宾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2: 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0: 我们看到美日菲是希望台军的雄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邱毅先生，台军的雄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3: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雄风3，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增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增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雄风三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脱靶的问题。 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0: 有军事专家警告称，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比如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但日飞的雷达系统并不是非常完善的，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王小鹏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2: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飞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多管道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飞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舰命间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文化探源探寻大运河如何从历史流进当下，又如何在今天继续诉说新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泸州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4: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下面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当中去寻找答案吧。
6: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

0: 大接触的水滴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 到了这个隋炀帝，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 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 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 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他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修了池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 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知被剿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
1: 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湘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 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遮通，为元朝这个帝国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

0: 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
2: 张家湾码头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料、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
1: 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2: 那么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呢？
1: 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1、2、3、4、5个。
3: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巷叫什么？花枝巷，看到没有？
6: 花枝巷。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巷，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巷上，有花枝巷，还有小花枝巷，能看到小花枝巷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 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下，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6: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3: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1: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那么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7: 这是一古城，
6: 张家湾城，
7: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6: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7: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5: 南门
7: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4: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7: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4: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2: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大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1: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

0: 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1: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2: 啊，
1: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2: 集散地啊，
1: 集散地。
0: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啦啦，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2: 就不能停啊。
1: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对，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样？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这个黄河号吧，嘿呦那样的。咱们这河呢是水稳，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它
1: 些。
2: 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
2: 调，
1: 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2: 对，
1: 号
2: 它
1: 子。
2: 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2: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2: 这都是通州。

0: 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2: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的姿态伫立，桥面上深深浅浅的车辙痕迹，宛如默默低语的史书，讲述着大运河北端码头往西商业的繁荣景象。
3: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下“此州雄跨西南边”的感叹。
2: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助教。八扇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长什么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泸州下集。
5: 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7: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川盐济楚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5: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8: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1米多。
5: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察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6: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9: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8: 好的。
9: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5: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9: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 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5: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负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6: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1: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5: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10: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
1: 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5: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6: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11: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祠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5: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巴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 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

0: 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 背上驮着的两个圆筒，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筒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 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在此写下：“异过卢戎，摘荔枝，清风隐映，石威仪。”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 江安石不足，江阳久有余。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上百首诗词，“楼台甚气沉浮，原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 祖父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
1: 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央的龙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是我们民间对龙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龙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
0: 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 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1: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
0: 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的发出声音，周围的民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 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言传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 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2: 一件器物透露着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5: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跟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

0: 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

0: 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庄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康复雕、生复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

0: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八个神态，它代表了八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1: 钟进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0: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1: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进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演员厉晴天汕头寻根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邀您一起走进山西太谷。好的，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

0: 中国台湾演员林典章，艺名丽晴天，近日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他说这一趟回来印象非常深刻，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对他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1: 在汕头期间呢，丽晴天走访了樟林古港、岭南第一桥宅、陈慈红故居，并且呢还打卡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澄海取景地，参观了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桥坯文物馆等地，互动体验莺歌舞、潮州大锣鼓等这些汕头非遗技艺。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6: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经呢，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邀您一起走进山西太谷。
7: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8: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9: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7: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鼓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8: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10: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0: 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1: 太古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古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古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古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古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古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古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2: 咱最大的几多到了？
3: 12公分的。
2: 12公分一到。
1: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4: 太古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3: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2: 配合起来，
3: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1: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4: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5: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1: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4: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6: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1: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6: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运，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1: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 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4: 太谷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7: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粮；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1: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4: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8: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1: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8: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1: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谷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4: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9: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1: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共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9: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1: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

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植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古广阔的田野间， 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 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当你我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好奇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电扇的古代，古人是如何避暑的呢？他们的避暑妙招又有哪些呢？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来一起了解。
6: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起濑，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7: 在古代啊，当时的人呢也曾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比如早在唐代的时候，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5: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内

0: 似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岩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你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继续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1: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2: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1: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 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五十一集，十万年柔骨兔。泰坦巨猿在森林中急速奔驰，很显然他对整个星斗大森林的地形相当熟悉，不论前方有什么阻碍，他都不会有丝毫减速，也不会撞到。他庞大的身体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每一次纵跃都能前进百米。星斗大森林里的魂兽虽然数量种类众多，可凡是感受到他气息的魂兽无不退避三舍，谁敢阻挡这恐怖的森林之王呢？唐三虽然有着飞行蘑菇肠的辅助，但和眼前的泰坦巨猿相比依旧是太慢了。更何况泰坦巨猿并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唐三根本没有追上的可能。此时如果史莱克学院众人看到泰坦巨猿前进的样子，一定会大为吃惊，因为小舞已经不是被他握在巨手之中，而是端坐在泰坦巨猿宽厚的肩膀上。泰坦巨猿奔行的速度虽快，但极其平稳，坐在他的肩上，小舞甚至感觉不到半分颠簸。小舞的脸上尽是担忧之色，不时朝着泰坦巨猿奔行的反方向看去。
9: 二明，就在这里吧，别再走了，我要尽快赶回去，否则他们会担心的。二明，你真不应该出来找我。
0: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听了小舞的话，泰坦巨猿竟然神奇地停了下来，并且趴下身体，让小舞从自己的肩膀上下来。他的大头摇了摇，眼中竟然流露出无辜的神色。
9: 小三受伤了，我被你抓走，他一定非常着急。小三，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我马上就回去了。二明，下次你要是再感受到我的气息，先远距离观察一下，千万不要贸然出手，否则的话万一伤到我的朋友就麻烦了。
0: 小舞今天见到二明也感觉十分突兀，可那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向泰坦巨猿解释，只好用特殊的方法一再告诉他不要伤人，但最后自己还是被泰坦巨猿带了出来。尽管小舞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但是现在这个局面绝对不是小舞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唐三的受伤更是令他心中大为担忧。泰坦巨猿就像能够听懂小舞的话似的，灯笼大小的巨眼中光芒闪烁，神色异常的温和。小舞抬头向泰坦巨猿说道：
9: 二明，大明还好吗？
0: 泰坦巨猿点了点头。
9: 那就好，我怕伙伴们担心，必须赶回去了。既然被你带出来了，索性我就完成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吧，也省得下次再找机会了。现在开始，你替我护法。

0: 对不起啊，二明，虽然我不会帮助他们猎杀魂兽，可是我也不能阻止他们呀。
1: 泰坦巨猿二明摇了摇头，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大，却足足传出去千米远，在此范围内的所有魂兽全部受到了最恐怖的惊吓，飞快地离开自己的领地，向外面逃窜。小五心中担忧着唐三，不敢耽误时间，直接在二明面前盘膝坐下。他双手各捏兰花指，右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左手竖在胸前，口中开始发出一连串奇异的声音。伴随着这奇异的声音，小五的双眼渐渐变成红色，两圈黄色魂环悄然出现，围绕着小五的身体上下律动。同时，一个巨大的白色虚影在他背后渐渐成型，那正是他的武魂玉兔的形态。淡淡的红色光芒逐渐从小五身上蔓延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光变得越来越强盛，鲜红的光芒就像血雾一般弥漫在四周。泰坦巨猿二明匍匐在小五身边，看着红光中的小五，一双巨眼之中流露出了几分渴望的光芒。时间渐渐流逝，那强烈的红色光芒中渐渐透出一层紫芒，紫芒化为点点星光，凝聚成形，形成了一个圆环。紫色圆环降落在小五身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无法与另外两个光环协调在一起，但是随着红光增强，紫环渐渐变得平稳下来，赫然正是一个千年魂环。不用说别人，就算是唐三的老师，对武魂研究最为深刻的大师在这儿，恐怕也无法明白小五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会明白为什么小五竟然能够自己产生出魂环来。随着第三魂环的出现，小五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大了一些，女性特质变得更加完美，脸上的稚气也在悄然减少。同时，他背后那玉兔虚影也在第三魂环出现之后变得清晰了许多。
2: 我是一只兔子，妈妈叫我小五，我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星斗大森林中，每天都过着开心愉快的日子。我们柔骨兔一族在星斗大森林中并不算强大，幸好有妈妈，我才不会被欺负。妈妈早年过得很苦，每天都要躲避各种各样的天敌，幸好妈妈运气好，活了下来。妈妈说，想要活得久，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她已经拥有万年修为，也只是在星斗大森林的混合区中活动，一点都不敢靠近核心区。至于大凶之地，那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随着妈妈的修为越来越高，我们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敌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柔骨兔一族虽然不算强大，但修炼的时间长了还是很厉害的。妈妈说，她是在50000岁的时候嫁给爸爸的。爸爸是一只骄傲的兔子，因为排行第五，所以就叫小五。我叫小五也是由此而来的。爸爸真是太懒了，都不给我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爸爸很骄傲，也很厉害。妈妈说，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有10万年的修为了。我们魂兽能够修炼到10万年，就是特别强大的存在了。爸爸说，他要去星斗大森林核心区过高等魂兽的生活，可妈妈不同意。妈妈很害怕在那里会碰到强大而凶恶的魂兽，那些魂兽会吃了我们的。可爸爸真的好骄傲，他没有听妈妈的话，一点都不乖。爸爸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真的好伤心，妈妈也好伤心。我不止一次看到妈妈在偷偷的哭泣，哭得连好吃的胡萝卜都咽不下去了。我陪着妈妈，告诉她她还有我呢，我一定不学爸爸，一定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妈妈每次在这个时候都会抱着我，渐渐地开心起来。我可喜欢妈妈那时候的眼神了，真的好温柔。我跟妈妈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因为有妈妈的保护，我很少遇到危险，普通的魂兽都不敢对付我呢。后来我认识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叫大明、二明。真的好奇怪啊，他们明明长得很不一样，为什么会是兄弟呢？大明是条小青蛇，二明是只小星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大，大明好像大一点，二明好像小一点，我在中间。可是我很快就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玩了，他们的个头长得太快了，才一万年，大明就变得比树干还要粗，二明则像个小山似的，就我还这么小。我不要跟他们玩了，他们好大个，我有点怕怕的。可他们还是总缠着我，说我虽然小，但是很可爱。而且等我们以后修炼到10万年，会变成人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大明所属的种族是天青牛蟒，拥有顶级的魂兽血脉，很强大的。二明是泰坦巨猿，也有顶级的魂兽血脉，他们的血脉都比我的好多了。大明之所以和二明是兄弟，是因为当初大明一家遇到天敌的时候，大明的爸爸妈妈死了，大明是被二明的爸爸救出来的。从此以后，大明和二明就成了兄弟。大明还发誓说，一定要永远保护二明，用他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可二明说，他会用生命保护我的。那时候我好开心，然后就让二明把我放在他的大脑袋上，拍拍他的头。二明也不恼，只会傻乎乎的笑。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天天长大，大明和二明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妈妈也是。有一天，大明和二明告诉我，他们要去核心区那边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那个世界，那是强者的世界。他们邀请我一起去，还跟我说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可是我能去吗？我不能去，妈妈不让我去，我也舍不得妈妈。我早就答应过妈妈，绝对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所以我必须留下来陪伴妈妈。大明和二明又多陪伴了我一段时间，终于还是走了。他们真讨厌，那么好战都不肯留下来陪我。我决定再也不理他们了。就在那天，我见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他们用两条腿走路，而且走得好快，两条前腿还挥舞着。他们身上的东西是什么呀？妈妈说，那叫衣服，是人类才有的。人类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他们身上会有光环呢？妈妈说，那种光环是杀了我们魂兽才有的。我好害怕，妈妈保护着我，躲得远远的。妈妈说，在我们斗罗大陆上，最可怕的生物就是人类。他们为了让自己变强，总是来猎杀我们魂兽，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力量。人类好坏。可是妈妈又告诉我， 人类占领了整个大陆，人类世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和特殊的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的。后来，那群人进入了核心区，过了几天，出来的只有一个受了伤的女人。她受了很重很重的伤，好像要死了，应该是被强大的魂受伤的。那天妈妈出去找吃的了，我忍不住跑到她身边，反正她受伤了，不会伤害我的。她的样子很可怜，脸上充满了哀求之色，就像那些临死前的弱小魂兽一样。我刚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很快好奇心就占据了上风。我碰了碰他，他没什么反应，我就找来了一些平时吃的草药给他。好好玩啊，他吃了以后缩好了一些。他对我发出了奇怪的声音，那似乎就是人类的语言吧。妈妈回来了，看到这个人，本来立刻要带我走，可那个女人很和善的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妈妈就犹豫了。那个女人伤得很重，哀求着让我们帮她。妈妈后来还是答应帮她治伤，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聪明的我跟她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她给我讲了很多人类世界的故事。哇，原来人类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竟然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真的好好奇呀。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的。妈妈也跟他学了人类的语言，然后妈妈竟然使用魂力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模样。原来我们魂兽修炼到10万年就可以变成人形了，真的太好玩了。总有一天，我也要修炼到10万年才行。后来那个女人走了，我有点不开心，再也没有人给我讲人类的故事了。好，大明和二明回来了，我又开心了。不过我还是没理他们，哼，走了这么久才回来看我，我一定要惩罚他们一下。他们向我炫耀他们在核心区的辉煌战绩，可我一点都不想听，讨厌死他们了。他们陪了我好几天，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不走，他们彼此看看。
1: 喂，那是什么眼神啊？
0: 不行就不行了，谁稀罕呢？他们又走了，只剩下我和妈妈了。妈妈说人类太危险，那个女人走了很可能会再回来的，因为妈妈是10万年魂兽，是人类最渴望得到的。然后我就和妈妈搬家了，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但还是没有进入核心区。我担心大明和二明找不到我们，可妈妈说他们能力很强，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段时间我特别不开心，平时快乐的生活似乎多了一种人类的情绪，应该叫无聊吧。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特别强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破碎了似的，大森林的力量似乎都涌入了我的身体。妈妈告诉我，我也有10万年的修为了，在混合区再也没有敌人了。妈妈开始教导我，告诉我我们魂兽过了10万年之后，每10万年都会遇到一次大劫难，如果无法度过就会陨落，如果度过了就能再活10万年。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重生变成人类，褪去兽类的身体，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从头开始修炼，会很危险，还不能被人类发现。妈妈知道我一直想去人类世界。第二天妈妈就走了，没有跟我告别，只是用人类的文字留了字条，告诉我她去找爸爸了。都过了几万年了， 妈妈能找到爸爸吗？
2: 妈妈，你在哪里啊？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好害怕。
0: 我虽然有了10万年的修为，可我还是您的小五。可是不论我怎么哭，妈妈都没有再回来。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妈妈。于是我进了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核心区真的好可怕，这里的魂兽都好凶恶，他们见到我就攻击我，哪怕打不过我也要那样。那只大熊好厉害，我打不过，好害怕，我要死了吗？大明二明来了，他们真的好棒，打走了那只大熊，救了我。我让他们帮忙找妈妈，可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不出声。他们告诉我，妈妈进入了星斗大森林核心区中心的大凶之地，那是他们也不敢轻易进入的地方。大明尝试着去寻找过，可是看到妈妈被一个庞然大物吃掉了，我一直在哭，哭了好久好久。每次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来到我身边。我哭累了就能睡着了，所以我就一直哭。大明和二明一直照顾我，他们说会一直保护我。可是没有了妈妈，我就没有了家，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做兔子了，我要去人类的世界，我要做人，要去看看自己一直想去的世界。妈妈，我会永远想你的，我的好妈妈。人类世界，我来了。我叫小五，
1: 我叫小五，
0: 跳舞的舞。
1: 什么妹子，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3: 小三，要不做你的姐姐吧。
4: 小五，你一定不能有事。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也是惊喜的合唱，解锁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是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接下来继续推荐好歌，要送出的是本周2号音乐作品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音乐组合演唱，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也是注入了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本周的3号音乐作品光良的演唱《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是缓缓开场，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4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的演唱《深港河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歌曲。王子婷的嗓音也是干净醇厚，温柔有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了。

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风也是深情婉转的，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凸显人声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的是秦昊的演绎《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的诉说，氛围感拉满。在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上张靓颖的演唱《我是我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我是我》的直接唤醒了所有听者的热情，歌曲所传达的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之中。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吴克群为你写诗。

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了许多疯狂甜蜜的事。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了。一则温馨的微信，一则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演唱《我可以》，爱要怎么才能够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也是带给我们十分暖心的感受。继续听歌，要送出周蕙《我喜欢》。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很好听，很自在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演唱，我喜欢。那些爱情中的小细节，你要善于发现，其实全部是值得宝贝的幸福时刻。继续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要送出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刚刚分享的歌曲《哗啦啦少年再见》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了，展现了他极具少年感的音乐表现力。我们好听的歌曲还在继续，要送出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来自李克勤的激情演绎歌曲《护花使者》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港乐作品了，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演唱《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在节目开始呢，依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去了解宠物沟通师台青曾义如读懂毛孩子开拓新蓝海的故事。
4: 节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台湾青年李小米的脚步，漫步江西南昌万寿宫街巷，听他聊聊古街巷里的乡愁、烟火与人情，感受藏在城市老街中跨越地域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5: 全球首艘养殖工船苏海一号近日首捕。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国产的三文鱼啊是如何快速游上餐桌的。
4: 是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年来，大陆的新业态、新赛道是不断的扩容，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啊。2025年呢，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是突破了1.26亿只，而消费市场的规模呢是达到了3126亿元。那么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
3: 没错，养宠物人群的持续壮大，也催生出了不少新兴的职业。在厦门，有一位台湾青年，他通晓猫狗心声，能与毛孩子自在交流。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去了解宠物沟通师曾义如读懂毛孩子开拓新蓝海的故事。
5: 派派，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眼睛闭上，然后我们好好听听猫咪想说什么。
6: 你有没有试过和自家宠物真诚对话？你能读懂它当下的喜怒哀乐吗？台青曾义如的日常就是帮铲屎官读懂毛孩子的内心，搭建起人与宠物之间柔软治愈的情感纽带。
5: 我们的宠物沟通运用的就是超感直觉的沟通方式，那这也是科学的沟通方式。你看到像小婴儿，他不会讲话，也没有逻辑思考，但是他却能感受开心不开心，害怕不害怕，感受到谁是爸爸妈妈，那原理是一样的。
6: 来自桃园的曾义如扎根厦门，从事宠物沟通师已有5年。早年在外求学，他与家中猫咪日渐疏离，这份遗憾让他萌生学习宠物沟通的想法。一次机缘巧合，经朋友引荐，他来到厦门，系统学习后正式入行，踏上宠物沟通的职业道路。
5: 我是2021年来的厦门，本来是想说来厦门进修，所以其实我只带了2个月的东西。结果一来厦门就发现很喜欢厦门这个地方，气候非常好，交通也很便利，再加上我们在厦门接触到了宠物沟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转换跑道的一个契机，所以毅然决然地留在厦门。
6: 在曾一如看来，宠物行业是市场蓝海，想要长久立足，专业资质与行业口碑缺一不可。从业至今，他累计完成5000余例动物沟通个案，服务时长突破10000小时。
5: 那我发现其实现代人更重视宠物情绪，他把宠物当成家人之后，他会希望与宠物是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我们就说的人宠共感，就是人跟宠物可以共同感受，共同去做一些除了食衣住行之外的事情。
7: 宠物饲养人张扬，
8: 动物沟通不光是对宠物有帮助，其实对家长的帮助蛮大的。你会发现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自己本身的身心就是一个疗愈，然后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6: 2023年，曾一如选择自主创业，将福建非遗传统荷香技艺融入宠物沟通服务，开辟全新的赛道。
5: 荷香技术它就是用不同的香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去调配一些人跟宠物都可以使用的香气，作为我们的一个产品。香气它是可以让人感到舒服，同时它也可以带给宠物安心的感觉。
6: 从拎着短期行囊来厦进修，到扎根鹿岛自主创业，曾一如坦言，厦门包容宜居的城市氛围，完善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一直为台青追梦保驾护航。
5: 厦门更像是我们第二个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一个包容度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你有梦想很重要，那你梦想要实践，你会需要一个舞台。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这个江西的南昌啊，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气势恢宏的滕王阁，登高远望，一览千年文脉的磅礴气度。但是呢，其实在南昌还有一处气质不同的文化地标万寿宫，它没有楼阁的高远，却藏着整座城市鲜活的市井烟火。
4: 前不久，台湾青年李小米探访了南昌万寿宫，青石板古巷与新潮文创商铺共生，厚重历史融入日常三餐。万寿宫向我们展现了活着的传统文化。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米的脚步，漫步江西南昌万寿宫街巷，听他聊一聊古街巷里的乡愁、烟火与人情，感受藏在城市老街中跨越地域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6: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如果说滕王阁给我的感觉是站在一座楼前看历史和文化的高度，那万寿宫给我的感觉就更像走进一条街，慢慢听见一座城市的呼吸。我一直觉得有些地方不适合只用打卡景点去形容，因为你如果只是拍几张照片，买一点东西，匆匆走过，好像也就看到了。可是如果你愿意慢一点，听听街上的声音，看看老建筑和新店铺怎么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存，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景区，而是一座城市把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让人重新感受生活的地方。万寿宫就是这样，我走在那里，看到青灰色的建筑、石板路、街巷里的店铺，也看到年轻人在拍照，游客在买小吃，朋友之间一边走一边聊天，它有历史感，但又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它有商业气息，但又不是单纯的热闹。

那种感觉很特别，好像老南昌的记忆没有被封存在玻璃柜里，而是继续活在今天的街巷里。后来我才更理解，万寿宫不是一个建筑的名字，它背后是很深的江西文化，也和江右商帮赣商走向各地的历史有关。过去很多江西人离乡背井，在外经商谋生，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建起万寿宫，对他们来说，那里不只是祭祀和聚会的地方，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故乡。虽然我的经历和过去那些远行经商的人不一样，但那种人在外面打拼也需要一个地方安放情绪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会慢慢适应这里的节奏、语言、交通、饮食，也会认识新的朋友，累积新的生活。可是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和故乡有关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味道，可能是一句熟悉的话，也可能是看到某个场景时突然想起的记忆。所以啊，我站在万寿宫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这里很有历史，而是想到过去那些江西人为什么要在远方建一座万寿宫。也许人在远行的时候，最怕的不是路途远，而是心里没有一个可以回望的方向。万寿宫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一个提醒，无论走到哪里，还是记得自己从哪里来。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人情世故，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故乡和同乡的。这一点我很感动，因为两岸之间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情感连接。很多台湾人啊，在大陆生活、工作、创业，刚开始都会经历一些适应的过程，可能是环境不熟，可能是节奏不一样，可能是身边的人和事都还需要慢慢建立。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只要真的走进生活，很多距离都会被日常慢慢化开。像我在深圳的这几年，最打动我的往往不是特别盛大的场面，而是很小的细节。比如有人听到我是从台湾来的，会很自然的问我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会有人推荐我好吃的店，有人在我不熟悉流程的时候愿意多提醒一句，也有人只是很真诚的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你会觉得你自己不是孤单的。所以当我走进万寿宫，看见它既有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很浓的市井烟火气，我会觉得这正是一座城市最有温度的地方。它不只是给游客看的，也不只是给历史留下来的，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城市真正吸引人的不只是高楼和速度，也有那些让人停下来想起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空间。我很喜欢啊万寿宫那种新旧交织的感觉，一边是传统建筑与街巷，一边是年轻人喜欢的店铺和文创，一边是过去赣商远行留下来的精神印记，一边是今天人们逛街、聊天、拍照、吃东西的日常生活。这种并存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传统不再只是被讲述的故事。我觉得好的文化街区啊，不应该只是把老东西保存起来，而是要让它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让年轻人愿意来，让外地人愿意了解，让当地人觉得这里不是过去的负担，而是可以继续被使用、被感受、被传下来的记忆。万寿宫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一种活着的文化，它让我想到文化其实不一定总是宏大的，它也可以是街巷里的一盏灯，是一家门口飘出来的香气，是老建筑屋檐下经过的人群。

到的一种很踏实的烟火气。那种烟火气里有历史，有人情，也有一种很朴实的力量。不管走多远，人总是需要记得从哪里来，也需要在新的地方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连接。这也是我这些年在大陆生活最深的感受之一。两岸之间的理解不一定都要从很大的话题开始，有时候一条街、一座宫、一顿饭、一次聊天开始就已经足够真实。当我们真正走进彼此的生活，就会发现很多情感其实都是相通的。想家的人会懂想家的人，在外打拼的人也会懂得在外打拼的人。无论来自哪里，人心对温暖、归属、善意和理解的需要其实都很相似。那天离开万寿宫时，我心里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看到的不只是南昌的一处历史街区，也看到了一种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因为有历史而厚重，也因为有人继续生活在其中而温暖。而我也更加相信，只要愿意走进很多地方，很多人，很多故事，都会让我们发现原来彼此之间并没有那么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生活乐分享。近日呢，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呢，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今年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
5: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呢，国内消费市场较多是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又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8: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7: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9: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模化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7: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9: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 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7: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10: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7: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9: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7: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1: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7: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11: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啊，我们要去到云南。最近呢，云南一位果农啊发视频求助，什么问题呢？他坚持啊原生态的种植，所以他的这个桃园里头是全程不打农药的。结果呢，桃树上爬满了甲虫啊，他不知道该怎么治理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评论区里头啊，网友们非但没有教他杀虫，反而都在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啊，这虫子比桃还值钱呢。哎，这位果农呢也是非常听劝啊，他迅速办好了执照，他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地闯入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5: 是的，对此呢，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销售，但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那么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网友们最关注的鹿角金龟很稀有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

0: 的保护物种呢？下面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2: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突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鞘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2: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1: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2: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1: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 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2: 螯原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螯原里常见的这些天游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0: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昆虫。为什么灯光能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2: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掉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他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的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1: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2: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0: 是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来自刘和刚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刘和刚以极具辨识度的民族男高音赋予这首歌全新的情感层次，把儿女对母亲、人民对党真挚纯粹的依恋唱得滚烫又走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流行乐歌单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童心请回归。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听到的是来自韩红演唱的《映山红》。韩红是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心愿成真的欣喜与赤诚，把人民拥护党、追随党的炽热热爱完整地抒发出来。整首歌以借物抒情的方式，藏着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浓烈的爱党之心以及最纯粹深沉的热爱。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词曲创作者美丽齐格创作这首歌，以表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演唱的《白鸽》，歌曲中取朝霞一抹给岁月上色，白鸽争流，逐梦不停留等语句，被诠释为激励青年坚定信仰、奋力奔跑的时代强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肖战演唱的《红梅赞》。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红梅赞》。《红梅赞》取材于小说《红颜》，作者截取了小说中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描绘了以江姐为代表的一批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共产党员英雄的一生，一如红梅一身傲骨，不畏艰难险阻，凌寒独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您分享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童心请回归。马上要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听到的歌曲是龚越演唱的《为了谁》，他的嗓音干净如山泉，甜润却不柔弱，行腔克制舒缓，气息绵长沉稳，没有刻意拔高的嘶吼，只用轻柔婉转的咬字，把内心中崇敬交织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阿瓦人民唱新歌。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歌曲既有细腻深情的诉说感，又有清澈明亮的青春感，真实地唱出了100多年前革命先辈对新青年的期许和当下新青年对100年前革命先辈的爱戴。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这是革命者李大钊先生的愿望，也是每一代中国青年努力的方向。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好，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领航》。褪去炫技浮华，以人生为山河画卷铺色，把家国大爱、人民初心唱得滚烫又温柔。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容祖儿、陈伟霆、孙楠、谭维维演唱的《我们会更好》，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逸飞，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来自刘和刚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刘和刚以极具辨识度的民族男高音赋予这首歌全新的情感层次，把儿女对母亲、人民对党真挚纯粹的依恋唱得滚烫又走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流行乐歌单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童心请回归。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听到的是来自韩红演唱的《映山红》。韩红是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心愿成真的欣喜与赤诚，把人民拥护党、追随党的炽热热爱完整地抒发出来。整首歌以借物抒情的方式，藏着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浓烈的爱党之心以及最纯粹深沉的热爱。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词曲创作者美丽齐格创作这首歌，以表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演唱的《白鸽》，歌曲中取朝霞一抹给岁月上色，白鸽争流，逐梦不停留等语句，被诠释为激励青年坚定信仰、奋力奔跑的时代强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肖战演唱的《红梅赞》。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红梅赞》。《红梅赞》取材于小说《红颜》，作者截取了小说中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描绘了以江姐为代表的一批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共产党员英雄的一生，一如红梅一身傲骨，不畏艰难险阻，凌寒独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是龚越演唱的《为了谁》，他的嗓音干净如山泉，甜润却不柔弱，行腔克制舒缓，气息绵长沉稳，没有刻意拔高的嘶吼，只用轻柔婉转的咬字，把内心中崇敬交织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阿瓦人民唱新歌。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歌曲既有细腻深情的诉说感，又有清澈明亮的青春感，真实地唱出了100多年前革命先辈对新青年的期许和当下新青年对100年前革命先辈的爱戴。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这是革命者李大钊先生的愿望，也是每一代中国青年努力的方向。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水流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好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领航》，褪去炫技浮华，以人生为山河画卷铺色，把家国大爱、人民初心唱得滚烫又温柔。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容祖儿、陈伟霆、孙楠、谭维维演唱的《我们会更好》，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逸飞，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生动地展现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进前行，用正能量的歌声记录时代的脚步。首先来听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
8: 欢迎来

这首《我和2035有个约》动感欢快的旋律，奋发积极的歌词，凝聚着青春无限的激情，也饱含着对新生力量的期许，更表达了当代青年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憧憬和向往。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孙楠的《新的天地》和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

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阳光，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歌词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歌曲也传递出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要退缩，勇往直前。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演唱的《去飞翔》。

听过的这首《不屈的信仰》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也唱出了年轻人需要的倔强不认输的态度。祖国的温情给予了每个年轻人自信和成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

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用正能量的歌声记录时代的脚步。希望听歌的你们也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一并送出陈浩淼的《山河》。

刚刚这首《山河》以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中唱到，黑夜盛开的花朵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划破长空的烟火，照亮了我心中的山河，象征着在困难中坚守希望，用奋斗点亮心中的理想。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陈立农的《有梦可待》，一并送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这首歌以青年人要为梦想和爱去征战拼搏的理念创作。南征北战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多次修改，最终呈现出了温暖而励志的一种风格。周笔畅的歌声唱出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应该有值得期待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期待寄托着太多美好的想象。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一并送出来自汪峰演唱的一首《光明》。

来自汪峰的《光明》是一首激昂的励志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大量的排比句和激昂的旋律，传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光明的不懈追求。汪峰以独特充满力量的声音抚慰着每一颗不甘放弃的心。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张靓颖的《我的梦》，一并送出郁可唯演唱的《如意》。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如意》，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串联起来，传递出对幸福的简单理解，对未来的希望，鼓励每个人要对生活永葆热爱。这首歌也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程毅的《敢当》。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闪耀》。

刚刚听过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闪耀》。汪苏泷带着极具辨识度的混声的唱腔，在充满活力的架子鼓和电音中游刃有余，仿佛一瞬间带我们回到了青春的校园，让我们不经意间回忆起很多美好积极的青葱年少。这首《闪耀》以青春和梦想为主题，表达了对青春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憧憬。歌曲通过时光如水点点滴滴，多温柔的年纪，青春正燃烧这样的唱句，传递出一种

听过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篇章，坦然地表达了人们内心会有种种情绪，在一步步鼓励大家如何学会勇敢。同时搭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节奏氛围感的编曲制作，让这首歌能够打动听者的心，也带给听者有力量的共鸣。继续送出的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

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与青春在赛跑》。这首歌曲清新而励志，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了对青春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他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展现了青春的活力和美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来自侯明昊的《少年时》，一并送出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鲲鹏》。

听过的这首《鲲鹏》是由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一首充满了家国情怀与少年志气的原创歌曲。歌曲是以合唱为基底，融合了唢呐、吉他等多元的乐器编配，旋律热血澎湃 ，rap 的铿锵有力，描绘了少年们如红色骏马奔腾向光，以星光铺就天路的成长画卷，在鲲鹏穿云而下的天地共鸣中，唱响捍卫盛世中华的赤诚担当。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谭维维、廖昌永演唱的《山海寻梦》，一并送出周深演唱的一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出了记录每一个好好生活的人，把生活的点滴向美好与爱靠近。美好的标准就是从一蔬一饭开始，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方式，把歌曲中的生活哲学娓娓道来，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初心耀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里会长出一朵花》，一并送出周鹏带来的《美好向往》。

非常有力量感的周鹏演唱的美好向往，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烙印，都有自己的时代之音。周鹏在这首歌曲当中最有力的歌声描绘出了新的展望，赞颂我们的未来，大气磅礴的旋律震撼人心，并且让人坚信未来会更好。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杨培安演唱的《我相信》，一并送出胡夏带来的《未来之约》。

听过的是胡夏演唱的一首《未来之约》，这是一首热血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胡夏用纯净又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勇敢坚毅，让我们带着炽热的心继续向前，一起奔赴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听积极的歌，思维也会一定变得阳光起来。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韩东君的《迎梦而来》。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努力的人》，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平实的旋律，细腻地勾勒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梦之旅。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怪物星人带来的《望向暖阳》。

初心要华夏，带给你力量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怪物星人带来的《望向暖阳》歌曲，鼓励人们在面对人生低谷时，要保持追寻光明的信念，勇敢地望向暖阳。最后来送出的是一首《龙族》，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带给两岸听友希望和力量。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2: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条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